临时交通管制刚刚解除，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左侧和中间车道被占用，车道狭窄，所以呢，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二环南路上层寿关新寿湾关南立交桥方向。

0: 对行车比较堵，民警正在进行处置。事故车辆脱移之后，通行情况会逐渐恢复。请车友途经二环东路转入二环南路，昆士高速进入二环南路，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服从指挥。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昆玉主城行驶往呈贡，过广末立交桥一公里，撤除一起交通事故。过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还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尽管车道还通行至少一条半，但是有点堵。杜家营收费站呢也有反堵，绕城过来要转入昆玉高速往呈贡也有点反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避让交通事故现场。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当然车子上不来。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对向车道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市昆玉三岔口，左转引桥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目前还是不高，徘徊在1.32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陪伴走就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清明两天呢，我省大部分多分散阵雨，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一带。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林永熙。永熙，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西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较强降水将会出现在昭通中西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临沧南部、普洱东部、红河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那总的来说呢，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多分散阵雨，较强降水分布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午后至夜间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要记得携带雨具，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顿河公园阵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5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大雨15到27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内油价预计将会在8月28号24点，也就是下周五晚进行调整。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2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每升上涨0.24到0.29元。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 据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的消息，今年七月，该国多地持续高温。

0: 温，多个城市刷新了单日最高气温记录。7月16号到20号，奇姆肯特市最高气温达到45.2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这一周啊，咱们走进福彩，周一聊了兑奖怎么兑，周二聊了开奖怎么保证公平，周三呢借着七夕聊了责任，周四连线了闯关啊的听友，今天是周五，咱们来聊一聊每个人的钱袋子都有关系的话题。
1: 哎，没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花两块钱买了一周彩票中奖了，当然开心，但没中啊，那两块钱其实没有消失，就是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它变成了公益金，去到了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福彩公益金在云南到底花在了哪些具体的地方。
0: 是，你知道自己买彩票的钱最后变成了什么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说一说你最希望公益金用在哪个地方。
1: 哎，对，大家听我们这个板块的时候，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福彩速递。8月21号，遇见龙陵善行万家云南福彩嘉年华正式落地宝山龙陵。现场呢有歌舞魔术公益问答是轮番上演，五大趣味游戏免费玩，闯关即可就是获得一些定制的好礼。
0: 哎，与此同时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大派奖也在火热进行当中，沈宁网点单注投注单票投注啊，大于等于12元的单选组选中奖彩票就可以享受这个派奖福利了。要提醒大家理性参与，邂逅幸运，传递公益力量。
1: 是的，每天的这个福彩速递呢，我们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公布一些咱们的这个信息啊。那听完了福彩速递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很多朋友可能都想过啊，我花两块钱买的彩票中不了奖就完了。其实那两块钱呢，有一部分真的是在默默的干活。那具体是多少呢？其实每买一注两块钱的双色球啊，我们举例双色球，
0: 对，
1: 就有差不多七毛三这样的一个奖金会进入到彩票的公益金。那这笔钱去哪儿了呢？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它在云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去向。
0: 先说一说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就是养老啊。福彩的公益金很大一块用在了养老上。你平时经过社区像老年食堂啊，哎，很多就是福彩公益金在支持，老人花上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热乎饭，三菜一汤，不用自己买菜做饭。还有遍布各地的养老服务中心啊，农村幸福院啊，里面那些床位设备服务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云南的老龄化程度加深，那么这笔钱就帮助了多少老人，可能比我们想象中啊是多得多。
1: 是的，所以大家下次在路过这个社区老年食堂或者这个敬老院的时候，哎，可能背后都有你贡献的这个福彩的微薄的力量。那再来说说这个福彩金的一个助残。福彩公益金资助了不少残疾人的康复中心和技能的培训项目。那一个残疾人想通过康复训练站起来，那通过技能培训找到工作了，那这背后就一定有福彩公益金的一份力量。很多康复设备啊，一台就是好几万，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些公益金的话，我相信这些设备是根本到不了基层的。
0: 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少，就是救孤和济困。
1: 是的，
0: 像儿童福利院、孤儿助学、困境儿童帮扶这些项目，很多都是靠福彩公益金来兜底的。我们之前聊过的助学项目，每年资助数千名困难大学新生，那些孩子能走进校门，就是因为你的两块钱这样累积起来，公益金在起作用。还有一些困难家庭的临时救助啊，乡村振兴项目啊，福彩公益金从城市覆盖到乡村。换句话来说呢，你买彩票的两块钱从来都不是白花的，中不了奖他们就去了敬老院、福利院、康复中心，去了那些真正需要他的地方。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完整闭环。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福彩速递啊，我们后台也是开放的，看一看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留言。
1: 是的，
0: 我们看到一位听友梦梦就说，最近才知道买彩票也是在做公益啊，两块钱变成了社区食堂老人碗里的热饭，那以后买彩票这心态就不一样了啊。
1: 哎，是的，
0: 中了是运气，不中也是公益，反正怎么都不亏。所以我觉得梦梦这样的心态啊，好的，值得学习啊。
1: 对，你看我们微信后台是有很多这种老彩民的哈，比如说像这位听友叫昆明小李，他就说，我家小区门 门口就有一个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刚刚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老年食堂。
0: 对，
1: 他说我妈特别喜欢去吃，三菜一汤才8块钱，
0: 哎，可以啊，
1: 哎，老年人就更便宜了，而且比如说你是80到90岁的人群，直接免费。
0: 哦，
1: 然后呢，他就说比自己做饭还方便，还跟我说这食堂就是福彩办的。他说他之前一直以为福彩就是卖彩票嘛，哎，今天才知道原来我妈妈吃的饭里面有我买彩票的钱兜着呢。所以你看，他就说一个买彩票，一个吃食堂，其实大家是相互在帮助的。
0: 是，你还有这个且听风吟啊，且听风吟留言说，他们学校前年收到了一批教学的器材，后来才知道是福彩公益金捐赠的器材。
1: 哦，
0: 孩子们第一次用上了投影仪上课的时候，全班都特别高兴，
1: 哎，
0: 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觉得福彩太棒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像这个教学器材啊、投影仪啊、新课本啊，这些城里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就是山村里的孩子来说，就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啊。
1: 对，太重要了。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福彩，就是在我们云南交通台918公众号后台的一个幸运签，就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的那个后台直接回复福彩，它就会跳出一个幸运签的图片。
0: 是，
1: 大家现在都不是很迷信这些吗？什么屏保啊啊，各种换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去抽个幸运签，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福彩。
0: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幸运签今天的关就跳出来是什么幸运签啊。
1: 哎，对，
0: 回复福彩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
0: 2块钱的力量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看看这个幸运属不属于你。
1: 好了，那我们本周的走进福彩到这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从周一的兑奖再到今天的给大家科普这个公益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福彩有了更加完整的一个认识。
0: 哎，下周是8月的最后一周，我们要换一种轻松的心情去品味福彩，聊一聊玩法，聊一聊快乐，聊聊那些买彩票的小故事。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了。
1: 是的，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在网上和大家聊的天的话题是，如果让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1: 哎，刚刚有一个网友在我直播间说他有800粉丝，算网红吗？还要加个万
0: 就是再努力一下到80000可能就算一个小网红。
1: 哎，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算法，就是比如说你具体到了多少万的粉丝，就是他的级别不一样，量级不一样嘛。比如说1万到5万以内，10万以上，然后20万，甚至现在我看到一些网红都是百万级别的，
0: 你做到几万粉丝，可能就有 MCN 机构来找你
1: 啊？是吗？
0: 需要跟你合作？对，
1: 那我可能还要再买点粉丝吧。现在5000多，大家帮我加加油，对，
0: 加加油。看一看九毛庆，他要去做医美，然后把自己整得越来越美。因为如果成了网红的话，好像和医美机构会有这方面的合作，
1: 而且我觉得
0: 会拿到一些优惠。
1: 而且我觉得当了网红之后啊，比如说你每天啊，你穿一件衣服哈，你用的一个什么东西，都会被网友这个，就是火眼金睛看到，然后下一步就是带货，
0: 就是挂小黄车。
1: 对，
0: 我跟你讲，宇宙的尽头就是带货，说实在的。
1: 真的，
0: 软糖味的榴莲他说，变现多的话，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辞职。
1: 这没毛病啊，自己创业对吧？哎，当了网红还干嘛上班，当牛马真
0: 是。
1: 一颗小虎牙说，我要当网红，我就先接上100个广告。哎，100个广告你给人家拍得完吗？而且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那种生活类的博主，他就跟我说，他们不是会寄很多那种样品吗，让他们拍，他其实就是广告嘛，就是你要给他拍成短视频。他说那些商家很挑剔的，比如说他寄个小面包过来，你吃的不香，你描述的不对，然后商家说
0: 他就不结款啊，
1: 你不要发这个，就这种的。我没接过，我只看别人这么说的。
0: 我们看冰的可乐是辣的，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就很现实了，他当一天网红他就要把那个号给卖了。
1: 卖了谁来运营呢？
0: 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他管你啊，反正就是值钱，我这个号啊。
1: 啊，就是像游戏账号，
0: 反正我只当一天嘛。
1: 哦，
0: 那就
1: 变现了。
0: 这个号那么值钱，就是变现最实在啊。
1: 哎呀真是啊，
0: 你看人类多现实。
1: 对，好，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如果给你一天当网红的机会，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21: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2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3: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盹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4: 晨光正好，
25: 早安
2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5: 一起跳动，
2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戏院去看一看啊、哦！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1: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七七折。
1: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新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 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心远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1: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0: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原价99，今天秒杀的话就是17.7元，还非常划算。但是就是说它抢得很快啊，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大象心选核对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像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你避免上去以后你抢到了，但是地址不对又改一下，哎，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倒计时就位啊，7:55是第一波，今天抢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918，不要打点918三个字，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
25: 啊，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我们今天关注到资本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呢日前集中推出了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3条主题指数，各精选了5只科创龙头股。此前呢，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经上线，创业板光伏指数也正式发布，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叠加超过2000亿指数配套产品，产业与资本对接体系加速成型，一起来关注。
2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就像给3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表示，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7: 创业板光伏指数大门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6: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3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8: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2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3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3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29: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3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 列，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

0: 在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0: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34了。那目前这个早高峰运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关南秦石往福海立交桥方向，福德立交桥路段有两起交通事故，一起四车交通事故，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四车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还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呢在福德立交正在撤除当中。受两起交通事故影响，东二环还有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昆石高速经过石虎关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呢都出现翻堵，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民警呢正在处置。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呢率先全部恢复。继续关注路况，经过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南市区行驶往安宁方向，草海下穿隧道，在隧道内中间右侧车道呢有坑，路况不好，需要呢紧急修补，目前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严重下降，所以目前的车尾呢正在接近滇池路。东向西方向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路况不好，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建议轿车注意绕行。虽然只通行了一条车道，大型的比较高比较宽的货车还是能够勉强通行。对向车道南绕城草海下穿隧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九南交通之声。
4: 好的，感谢雷鸣。
6: 肚子憋
7: 堵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早安
18: 早安，
1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7: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9: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暑运啊。目前暑运已经进入到了后半程，但是从各地的数据来看呢，旅游的客流热度不减。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从车站到景区，最后1公里的接驳换乘更为便捷。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20: 福建武夷山是传统热门景区，今年暑期观光列车直接开进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带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如果您是坐高铁抵达武夷山站，也可以乘坐铁路和当地文旅部门联合推出的免费公交车前往景区度假区。
21: 我们根据客流到达情况，协调公交部门加密接驳频次，动态增开6趟直达景区的免费接驳公交专线，确保旅客下车就能上车，出站直达景区。
20: 而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旅游公交网络同样迎来升级。景德镇北站、南北广场各新增3条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游客出站即可搭乘专线直达景区，无需中转换乘，出行更加顺畅。
0: 今年暑运我们

0: 在南北广场分别开通三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三宝陶渊谷等热门点位，旅客出站便可直达景区，不再需要中转换乘。
1: 不仅是交通接驳，车票也联动景区门票。以萍乡站为例，游客凭五日内抵达萍乡站或萍乡北站的高铁或普速火车票，即可享受武功山门票、周边酒店、户外装备多重消费8-9折优惠。这项优惠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2: 优惠政策推出以来，持票入园游客占比逐步提升，暑期尾声的错峰游客消费转化率更高，有效带动了景区住宿、餐饮、文创等周边业态提质增收。
3: 那暑阴出行呢，一些热门线路经常是买不到直达车票，那么联程票就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记者注意到，今年暑阴火车的联程票有了新的规定，而选择铁水联运的联程票还能够享受打折优惠。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年暑阴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时，系统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如果是8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时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旅客要看清车厢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另一端车厢上车。联程车票最大变化是学生旅客的专属福利扩大，学生旅客在优惠区间内购买联程车票，5天内连贯行程只扣除1次学生优惠次数。这个新规对暑期返乡研学学生十分友好。选择铁水联运出行，暑期还有更多优惠。在山东，乘坐中铁轮渡的游客，如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可以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了解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在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先来看一看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发回的信息。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桥啊，民警撤除了1起4车事故，1起2车事故。那现在通行正在缓慢的恢复当中。东二环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呢，出现了反堵。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方向隧道中间车道右侧车道路况不好，有坑啊，需要紧急修补，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那建议轿车绕道行驶。东二环石闸立交往石虎关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都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此刻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周五的上午，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88至2168苏明隧道至小铺立交路段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曲径方向2190至2187金马场到苏明隧道路段呢，是有占用右侧车道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48至2145翼龙到梁家田大桥路段呢，是占用超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141左锁路段是占用超车道的护栏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47翼龙长下坡路段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护栏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在2680到2688，也就是大三龙到富民路段，昆明方向是有桥梁检测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向昆明，还有一个2679+800米到2684+500米罗冕到大三龙路段， 以昆明方向也是由水沟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都是早晨的8:30到18:00。西北绕城高速180到219九龙立交路段也是有双向的坑塘修补流动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长冲山隧道207路段曲径方向也是有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207到210长冲山到次坝路段是昆明方向隧道的水沟清理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00到18:00。行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是有白龙梁子隧道到秦峰隧道路段是有双向呢是有机电的设备维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还有的话是有那个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也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都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楚琼方向呢也是有边坡的治理占用超车道，施工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2287加400米至2270加800米安宁西到和平村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289加924米草坡路段也是有伸缩缝的苗固区混凝土破损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 K2261加500米至2266加500米长坡道独出户路段也是有右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277加620米至2277加640米安宁西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塌方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20加564米至2320加800米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31至2325蓝板凳到恐龙谷路段也是有涵洞的边坡水沟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双向2297加30米至2343路表至彩云路段也是有铁丝网和修复标志牌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2304加124米至2304加420米大红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在2336加544米至2336加319米2343加617米至2343加444米西西坡道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2384楚雄方向至2388加500米楚雄服务区一直到陈家坝服务区都是有中分带的清理施工占用超车道，高速四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85到91公里九龙池到高仓路段也是有清沟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91至88公里有清也是有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74公里加600米百城路段也是有溶洞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43至27公里路段山西坡到陈江岔口也是有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64至63清水河路段也是有修理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45加700米也就是小喜村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以上就是各辖区施工路段的情况，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忱为您服务， 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5: 好，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
16: 毒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1: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2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啊、哦！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4: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3: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77折。
4: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支撑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新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3: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
4: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
0: 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1: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来
15: 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老公，忙完了？
25: 嗯。
24: 老公，腰还疼吗？
25: 疼。
2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5: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就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2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00。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7: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2: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脏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哪些人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2: 高危人群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

0: 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一些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南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问肝功能正常，是不是肝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说法正确吗？
5: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假设肝功能正常，如果假设再做一个肝胆胰皮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你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胆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胆汁到底是胆囊产生的还是肝脏产生的。
2: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呢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是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躺下来。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您知道我们的节目有多受欢迎吗？
4: 多受欢迎呢？
3: 哎呀，昨天哈，我们一位听众打来电话，他说自打有一天无意当中听了一期我们的节目之后啊，一下子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因为从咱们的节目当中他才知道御医给皇上治病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所以呢他说这段时间以来到点儿，哎，就是听杨老您的课啊，听您讲御医文化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事儿了。这位听众甚至说什么呢，说每天我饭可以不吃，但是杨老的节目绝对不能不听。
4: 哎呦，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关注。确实啊，我们希望呢，由于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全国呢开播的专讲御医文化的栏目啊，这些东西呢确实没有人懂，当然也没有人给大家讲。我们开播了这档节目以后呢，就是希望能把这种呢原来深藏在这个皇宫大内的这种御医文化呢给大家传播好了，传承好了。尤其像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市场上全国的九个地区有了供应以后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独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帮着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能够呢得到更好的康复了。
3: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养老啊。

0: 是。
1: 啊，虽然说你看我们研究的是代表中医文化精髓的寓意文化，但是我始终跟大家强调啊，我说你听我的节目啊，你一定要心里有个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寓意文化呢，它绝不是说神文化。
0: 嗯，
1: 他说一说寓意就神的了不得了，恨不能全天下的病呢都能治了。
0: 嗯，
1: 不是说什么病症的患者来我这儿，我都能给你什么啊，用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给你治好了、治愈了、除了根了，做不到。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讲啊，因为呢有些病。我们一直强调一个问题，无论大家身体上有什么样的毛病，大家切记一点啊，哪怕你得了肿瘤这么大的病了，但是呢你要早期发现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0: 嗯，
1: 那因此呢一定要强调一个问题是什么，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0: 对
1: 啊，你什么样的病它只要早期发现有了苗头了，我们也发现了，重点的是很多的老百姓他可能不懂，他发现不了。
0: 嗯，
1: 你多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了，我们对于一些所有的一些常见的中老年慢性病啊，我们都跟大家聊，说这个病啊你怎么知道可能就有了这个病了，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这些。
0: 嗯，
1: 这样呢是不是就你每天听一听我的节目，你就增加了这方面的知识了。
0: 对
1: 啊，一旦这些症状在我身上出现了，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杨老在节目当中啊提到是有这个症状，可能就是有什么什么病出现了，那我赶紧该查就查，该治就治。
0: 对，
1: 及早发现他有了萌芽了，我们把他扼杀在萌芽状态当中，这个病是不是就做不成实病了？
0: 对，
1: 他不就能治好了吗？
0: 嗯，
1: 啊，因此很多病症你早期发现他完全可以能治好了，肿瘤病早期的都能够治过来了，你想想还能有比他严重的病吗？
0: 嗯，对
1: 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不要拖不要扛，一旦说是你拖到有些病拖得非常严重了，那可能呢就完全给你治不好，只能给你治好一大半了。
0: 嗯，
1: 而有些病症拖到那个说已经是山穷水尽病入膏肓的时候呢，别说一大半了，能保着你命就不错了。
0: 嗯，
1: 那这就是我们始终强调一个问题，说是有些病一定要早治早防，所有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你一旦拖得严重了以后呢，你就是找天王老子也给你治不好这个病了。
0: 嗯，
1: 你别说听我节目，我在这儿讲寓意文化，有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供应了以后呢，就能恨不能是说把全天下的病都治了。我告诉大家，
0: 嗯，
1: 绝不是那样。
0: 对，
1: 没有那么神啊，这个世界上别说黄氏膏方，没有任何一个神药能做到这一步，说是你这个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了，那个病拖得严重的没法治了，等到那个时候，
0: 嗯，
1: 你只能是听天由命了，能凑合几天算几天了。
0: 对，
1: 你看我这个节目播了20多年了，你听我从来敢向大家保证什么什么，给你三副药包你好啊，两个疗程给你除病根呀，吃了当天就见效，这种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的话敢给大家保证吗？从来不敢。
0: 对
1: 啊，我们不是说不敢，我们是要负责任，我们不能那么说。
0: 是
1: 啊，实事求是的得告诉大家，那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任何病症你找谁一样，你如果说是那个病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就能治好了，但是一旦拖严重了以后呢，你是叫天天不应，你叫地地不灵。
0: 嗯，
1: 啊，但是我这个节目这既然我们能讲20年，你就想一想，有一点我是可以给大家保证的。
0: 嗯，
1: 那就是能治疗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我绝不耽误你。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养老，踏踏实实啊，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绝不耽误你。就是我们大家来向养老求助，你完完全全，我们把心放在肚子里，你放120个心。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想得到寓意文化的帮助，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被称为是寓药之王，这怎么理解？
1: 因为清宫医案当中40000多件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药方的不计其数啊。
0: 嗯，
1: 你就想一想啊，那寓意们开的药方，它不是一个药方，它是好多这样药方的。
0: 对，
1: 啊。但是在所有药方当中啊，唯一的一能被三朝当权者钟爱有加的就是他，就是黄氏膏方。
0: 嗯，
1: 哎，就是康熙用过他，这老听众们都讲过啊，乾隆用过他，包括慈禧太后的孝。

0: 可正都是靠他保住一条命的。
1: 嗯，
0: 啊，你三朝当权者钟爱有加的一个方子，在所有御医文化的药方子里面，他名气是最大的。
1: 嗯，
0: 啊，他叫御药之王。而且在御医文化的药方当中啊，黄氏膏方是最能够体现御医文化的治病的核心的理念，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啊，这是御医文化的独有的治病法。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被称为叫御药之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 嗯，他是最厉害的。
0: 对，
1: 他是王者御药。杨老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如今药品市场上所有的中药西药，包括以前所有市场的这个药方子，都没有这种治病法。
0: 没有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你民间不可能出来这种治法。
1: 嗯，
0: 你更没有这样的药方子。你除了我的节目当中听到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能从谁的哪家的节目哪个老师嘴里面能听到这种说法？
1: 没有。
0: 哎，所以说呢，这是御医文化独有的治病法。
1: 嗯，那杨老对于这种御医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可能很多新听众不好理解啊，说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呀？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来给大家讲讲呢？
0: 好，我们强调的就是御医们看病啊，他强调呢，人一个脏腑上有了病啊，他不光要治你这个脏腑，连带的你的母脏、你的子脏，叫祖孙三代要一起治啊。
1: 嗯，
0: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很多的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些互不相干的病症，其实它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1: 嗯，
0: 那你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可能呢给你看出五六个病来。但是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一分析，你可能呢根本就不是五六个病，你就是一个毛病。
1: 嗯，
0: 或者说呢啊一串毛病，这是叫一组症候群。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人上了岁数，一个老爷子，在医院里面呢查出脑萎缩这个毛病了。
1: 嗯，
0: 那脑萎缩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很高了。同时人家医院又给他查出说，还除了脑萎缩，这老爷子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啊，平常他每天的乏力，没有精神，同时还怕冷，同时还血压低。
1: 嗯，
0: 人家是高血压，你看呢他这样的患者，他的低血压。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又给他查出来有心动过缓，心跳的慢，啊，每分钟的心跳呢就50多次。同时呢还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上述这几样病症的话呢，如果大家来算算，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最少是五个病六个病了。
1: 对呀，这挂哪科你都倒腾不明白了。
0: 对呀，啊，脑萎缩，骨质疏松，血压低，心跳慢，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这些。那
1: 甲状腺科
0: 最少得挂好几个号，你吃五六种药了。
1: 对，
0: 他认为这就是各式各的病，各式各的药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呢，发现说一个人身上同时有这些症候，其实呢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是属于什么叫一组症候群。
1: 嗯，
0: 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怎么这一条线上蚂蚱又说这不各式各的病吗？怎么这些病呢有互相连，有什么连带关系呢？很简单，学过中医的人，我在这儿一讲呢，你就知道了。所有这些病症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典型的症状是，典型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阳虚的症候。
1: 嗯，
0: 阳虚了，啊，阳气虚了。你看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呢，这样的患者首先第一个怕冷乏力，他特别怕冷，常年手脚冰凉，四肢厥腻，同时呢特别的爱乏力，动不动他就累。那么乏力啊，怕冷啊，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阳虚的症状。
1: 嗯，
0: 你的阳气不足了，你动力就不足了。同时呢，阳气是向上的、生发的、发热的、温煦的力量。阳气一不足了以后呢，你当然会乏力，你会怕冷。
1: 嗯，
0: 对吧？这是从这个，我们从简单的症状上来分析。我们再看这个人呢，得了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呢，阳气虚了以后，必然会出现的血压低，就会出现的心动过缓。
1: 嗯，
0: 啊，因为阳气不足了，动力就不足了嘛。
1: 对，
0: 阳气是全身的动力啊。当你动力不足的时候呢，那么血的压力就会降低了，那么心跳的次数就会放慢放缓了，心跳的慢了，血压也低了、
1: 嗯、
0: 这是不是都跟阳虚是密切相关呀、啊哎、包括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不都是阳虚的表现吗？
1: 嗯，
0: 那这是这几个病症它都是跟阳虚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原生的骨质疏松也跟阳虚有关系。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应该也是
0: 啊。为什么呢？你看骨质疏松的患者，我始终建议大家要多去晒太阳。
1: 嗯，
0: 那么包括晒太阳，我们认为骨质疏松它往往是阳虚了，阳虚呢你多晒太阳以后呢就能够补充阳气呀、啊、你看呢，找西医大夫看病呢他都不懂得什么阴阳，但是西医大夫呢都建议你骨质疏松的患者要多晒太阳。
1: 嗯，
0: 难道说西医都学过中医吗？他懂得那让你补阳气吗？他不是，他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说你多晒太阳有利于促进那个微D的啊这个吸收，然后呢就能够促进呢什么这个钙的吸收，然后呢就能够治你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啊你看西医是这么研究的，但是呢中医几千年了他不研究什么维生素 D 呀什么钙呀等等这些东西，他不研究这些东西，他就发现骨质疏松的人你要多晒太阳，哎你这个病呢就恢复的好，恢复的快。
1: 嗯，
0: 由此来判断倒推出来骨质疏松大多数患者都属于什么阳虚的体质。
1: 是
0: 啊，因此你看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同时你发现呢阳虚阳气是根源于哪的？根源于人的肾的。
1: 嗯，
0: 啊也肾为阳气之根嘛，所以说当你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全身的阳气一亏了，证明你肾的阳气就不足了，那么肾的阳气不足了，那么肾精一定是亏的。
1: 嗯，
0: 肾精一亏了以后呢，肾主骨生髓通于脑，那么肾精不足脑髓空虚，最后呢是不是得了脑萎缩了？
1: 对，
0: 因此你说这些病症呢，它大的阴阳的辩证来讲，你的脑萎缩、骨质疏松、血压低、心跳慢、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都是属于呢阳虚的一个范畴。
1: 嗯，
0: 从脏腑辩证来讲的话呢，那么跟你的肾精不足、跟你的肝经火旺啊、跟你的心经啊这几个脏腑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哎，但是呢有一条线串起来这些病了，什么线呢？就是阳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不就是阳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症候群嘛，这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1: 嗯、
0: 因此我们从阳虚入手，再建议呢对脏腑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调理，通过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药方的把它的阳气升起来了，再去养肾精啊，疏肝，再去养心健脾，
1: 嗯，
0: 那么这些病症是不是就一起给他治好了？
1: 对，你看太有意思了，原来我们至少认为是五六个病一天，那你至少要吃六七种药来治，对吧？结果是什么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但是如果从御医文化角度来剖析，原来他们是一组症候群，所以这就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为什么原来我们收音机前那么多老年朋友讲说从头到脚都是病，一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你一个也没治好？因为啥？因为你没治对。
0: 对，原来你是病、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了。
1: 嗯，
0: 他绕着圈的得病，你就绕着圈的吃药。
1: 嗯，
0: 我说你这么治病的话呢，你永远不是出路，永远你是在屁股后面
1: 治不好病，
0: 撵不上他，你也治不好的。
1: 对
0: 啊，大家呢收音机前这么多的老同中老年朋友呢，你想一想，自打身体上有第一个病开始，你就找医生的吃药了，
1: 嗯，
0: 他给你开一种药，哎，第二个病出来了再给你开一种药，第三个病出来了、
1: 嗯、
0: 又给你开了两种药，你就吃了四种药了啊。这个老病去不了，新病不断的长，很多老同志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你照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什么时候治不透啊？
1: 嗯，
0: 反过来你看呢，古代给皇帝治病你哪能这么治啊？说他得一个病你给他吃一种药，得十个病一天让他吃十二种药，那人家不干的。
1: 嗯，
0: 啊，因此才有了像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创立出来，他强调的是什么？一脏有病
1: 三脏
0: 通
1: 治
0: 五脏通养。
1: 五脏通养，对。
0: 嗯，
1: 那杨老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病症，比如说患者同时有就刚刚您说的这些病症的话，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能治吗？
0: 能治啊，这都是我们能治的病症啊。
1: 哦，那它和别的这个方子比较起来，它好在哪儿呢？
0: 它能够扶阳气，把你整体呢阳虚体质所导致，这是个根源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再通过呢它养肾经的有十味药材，
1: 嗯，
0: 养肝经的有十一味药材，养心经的还有八味药材，
1: 嗯，
0: 健脾经的还有十二味药材。通过这样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是不是既能把你脑萎缩一点点的调过来了，骨质疏松也好了，血压这个低的患者你血压慢慢也升上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患者心率也上来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甲减的问题是不是也治好了？
1: 嗯，那我们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大概多长时间能见效？
0: 一般这种病症的患者一到两个月，
1: 啊，
0: 应该就大见成效了，
1: 很快。
0: 哎，快的患者有十天半个月用下来以后啊，他原来手脚冰凉，哎，慢慢感觉手脚热乎了。
1: 嗯。
0: 啊，原来不愿意动的，现在愿意动了。
1: 嗯嗯。
0: 你这个时候再去测他那个血压呀、心跳啊，他慢慢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哦。
0: 哎，人脑袋就不迷糊了，走路脚底下就不打掉了。
1: 嗯。
0: 有了这些效果，接着治疗，那么按着疗程的，这都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太好了，那几个疗程能治好呢？
0: 这个根据病情的轻重不同，那么用的疗程不一样，轻一点的可能一两个疗程就调得很好了，重症患者的时间还得稍长一些。
1: 嗯嗯，如果你想感受这种御医文化从根源上解决这一组症候群啊，这一大串疾病特殊功效的朋友，我们现在黄石膏方就是您最好的选择，一定要来尝试的。大家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也是我们这类病症的患者康复疾病最好的出路。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您好。
3: 您好啊。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啊，是老朋友啦。
0: 也是老朋友了。
3: 我已经吃您那个黄氏膏方已经三年多了。
0: 那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3: 啊，是吧？
0: 对。
3: 啊，挺好。
0: 嗯。
3: 我受益挺大。
0: 嗯。
3: 啊，我原来是血糖高，血压高。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压跟血糖都挺稳定的。
0: 对。血压血糖高了大约多长时间了？
3: 血糖高得有五六年了。
0: 嗯。
3: 血压高得有十年往上了。
0: 嗯。
3: 我这个血糖最高的时候达到13点多。
0: 哎呦，空腹13点多那够高的。
3: 啊，对，现在空腹8点多。
0: 不错。
3: 我每天坚持吃2次。
0: 嗯。
3: 早一次晚一次都是。饭后吃，
0: 对，
3: 就是数量吃的是，就那个孩子吃那奶粉勺，
0: 嗯，
3: 每次吃2小勺，
0: 嗯嗯，
3: 啊，效果真好，
0: 嗯嗯，
3: 我这个亲戚朋友啊都说我， 现在这个气色真好，不像七十多岁的人。
0: 哎，这个脸呐，红光满面的，感觉精气神呢，明显就比不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精气神就好多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对，真好，确实挺好。
0: 对，
3: 我现在还坚持。
0: 嗯，
3: 我是
0: 现在血压也能够稳得住是吧？
3: 啊，血压是140-150。
0: 嗯。
3: 啊，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顶峰时候200。
0: 哎呀。200那随时就是高血压脑病的要命的，那现在145的话呢，起码能够稳得住了。
3: 哎，我已经做过一次支架了。
0: 心脏都做过支架了？
3: 不是心脏，是那个颈椎。
0: 啊，颈动脉。
3: 啊，对，颈动脉做过一次支架了。
0: 颈动脉都做过支架了，你看这就非常危险，
3: 啊，
0: 那么高的血压那是容易得脑梗的。
3: 对，哎呦，现在我恢复的真好，我真谢谢您。
0: 不用客气。自己是怎么知道黄氏膏方的？别人介绍的还是听了我的节目了？
3: 听那个听节目。
0: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开始用的药？
3: 有两个月吧，我就开始用这药。
0: 对。
3: 啊。
0: 对。
3: 就开始用这药。
0: 因为不管听多长时间，总得尝试一下嘛。尤其像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值得你尝试一下。你像它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是别的药没有的。
3: 确实效果挺好。
0: 嗯。
3: 我现在还在坚持。
0: 还在坚持。
3: 啊，对，我头那么10天的时候，我又买了18瓶。
0: 哎。
3: 而且你们那儿。这许大夫跟我联系的，这是许大夫。嗯，
0: 对。
3: 哎呀，这服务态度真好。嗯。啊，
0: 这是应该的。确实呢，老百姓我们这些患者也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因为呢他们确实服务的是尽心尽力呀。我们帮助这些患者呢，
3: 啊，
0: 身体能够康复起来，这也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这人老了以后，咱们得了病本身就不容易了。有些家里人还不理解，然后呢，我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如果再不能从方方面面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就更不合适了啊。因此呢，我要求他们一定啊，把这些老同志们当做自己家里的老人，尽量的给服务好了。
3: 哎呀，您下边的学生服务态度真好，
0: 我表扬他，他服务好了以后表扬他。
3: 啊，
0: 重要的是你身体健康了。
3: 好，好，哎呀，
0: 再接再厉，
3: 我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再接再厉吧，每天按时的服药，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来电话。
3: 好嘞好嘞。
0: 嗯，多保重。
3: 好嘞，您在百忙当中还慰问俺们，还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多保重。嗯，这下次再聊。
3: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3: 回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我那个什么杨老师，我送这个黄氏膏方用了8年了。
0: 嗯，
5: 用了8年了，倒是我们老两口都用着了，挺好的。
0: 嗯，
5: 原来就是有风湿骨病，胳膊板疼，一起里边响。脚走时间长了，脚底板子也疼。刚好听完了你这个讲座，挺什么的，我一开始买了一个疗程的，吃着还挺好，我吃见效挺快，吃不到一个礼拜就见效了。
0: 不到一个礼拜就什么见效了呢？
5: 这胳膊板也不疼了，慢慢也消肿了，脚底板子也不疼了。
0: 这个风湿骨病自己呢，原来吃过一些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没有？
5: 吃过，我立着六节筋，也拍过片儿，也吃过，就是顶着，一立了腰都不行。
0: 嗯，你看，
5: 通过吃你这个挺好的。
0: 黄氏膏方不是专治风湿骨病的药，但是比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好使。
5: 对。
0: 嗯，
5: 这挺好吃的。
0: 嗯，
5: 我都是平常啊，一换季，比如说明天这天冷，气候下降，血压都是突然有点高。
0: 嗯。
5: 高几天，打中这个药到现在没发生这种情况，你看。
0: 你看。
5: 嗯。
0: 哎。 哎，那脚底板子现在那脚底又不疼了是吧？
5: 哦，现在不疼了，原来都肿，走这一天啊，我都老是喷点云南白药顶着，顶晚上睡觉疼得受不了。
0: 嗯。
5: 打中了这个药呢，它都不疼了。你每天活动量还是这么大，也不疼了，也不肿了。
0: 黄氏膏方呢，治疗这种腰椎，治疗这种风湿骨病啊，它是能够，这是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它能够治到经这个能量层级，也就是说呢，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能够把这个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清理出来的药方的。你是民间的多少中药西药都没有这个作用的。
5: 是，我每天听你的讲课，每天听。
0: 嗯。
5: 那个现在我建议谁也玩媳妇儿儿子。
0: 嗯嗯，
5: 他们这不，我现在通过咱这个什么
0: 一家都在用药了。
5: 哎，对，嗯，我还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0: 嗯，
5: 我有一个孙女21岁了。
0: 嗯，
5: 她都是你脸上啊，那我们老百姓说呢，都叫起的呢青春痘，起的一脸挺什么的。我说咨询一下，她要吃那个行吗？
0: 给孩子先从5克吃，能行？
5: 能行是吧？
0: 早晚各5克，量不要大了。
5: 哦。
0: 早晚5克，让他吃上半个月。
5: 哦。
0: 然后给我们来电话就行。
5: 哦哦，行。
0: 嗯。
5: 哎。
0: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5: 老伴儿啊，老伴儿血压高。
0: 嗯。
5: 血压高，立了降压药，一会儿都不行，每天得吃，
0: 嗯，
5: 每天得吃。干好头不行，老吃又怕把肾跟肝脏吃坏了。
0: 对。
5: 听你这个讲课呢，干好头呢，我前用啊，我用的挺好，我说你用吧。
0: 嗯，
5: 我用了有不到半个月，我都建议他用。
0: 嗯，
5: 建议他用，他用的挺好，他现在血压控制住了，也不吃其他的药，就是光喝这个。
0: 嗯，降压药也不用吃了。
5: 不吃降压的药，打那个是用上这个药以后都不吃了，现在血压也不高，挺好。
0: 比降压药都好使。
5: 好使。
0: 啊，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一个人呢，全家子用，自己用，老爷子用，完儿子用，儿媳妇用，给孙女用。
5: 对，儿媳妇她用呢。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她说我原来啊，一来离家，她说的量特别少，特别黑，特黏。她说她用了这个以后呢，又对月，她说这那个颜色又鲜活，她说挺好，睡眠也好。她原来睡眠不好。
0: 啊啊啊，对。啊，女同志现在例假不准呢，来了以后呢，有血块呀，痛经啊，更年期综合征啊，烦躁易怒啊等等这些问题，睡觉不好，吃饭不香，脸色蜡黄，掉头发呀，这些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用上，很快就能调过来了。
5: 他那体质都是脸色黄，脚黄，
0: 嗯，哎，他慢慢就吃着白里透着红了。
5: 是，他是怎么着嘛？要一上楼梯。突然这个他说的都心烦恨不得急妈的开下楼上外头转一圈跑一圈。
0: 嗯，
5: 他是那种跟他都跟那个承受不了似的。
0: 对，
5: 多高的楼梯他都不敢坐电梯，他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奔上爬。
0: 哎，
5: 他现在喝这个药喝的呢，他说的这个情况也好转了，也不那么严重了。
0: 你早点像这种情况呢，这就是血虚了，气血虚了，及早的用黄氏膏方调过来，他上了岁数不得大病，要不然你他慢慢的由虚呀，就转成脏腑上的病症，最后呢你岁数一大得了大病，你想给他治，得个心梗啊，得个脑血栓，想治就完了。
5: 是，
0: 对吧？
5: 我原来也是心脏不好，一开始就是发作的当啊，那么几秒钟，突叫着那么几秒钟。干活发展的都是嘛，有点疼的，一干活一什么的，像农村我们的干活啊，一干活都有点疼的。打中这个药中的，
0: 嗯，
5: 现在没有那种状况的，
0: 哎，
5: 也不疼了，也不发生这个，上了你一阵这嗓子眼突突突那么几秒钟跟挑的挺什么像的，现在没有那种情况的。
0: 那这个确实这类早播呀、间歇呀、房颤呢，这个用黄氏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了。
5: 哎。
0: 哎，
5: 你最起码你心情好，你不难受。
0: 对，
5: 你那原来血压也高上去了，心脏也不行，不好受。他的骂他儿女，拉着你上这做检查去，那做检查去。
0: 嗯，
5: 都不带根儿了，就我们老两口子在家呢。
0: 啊，
5: 现在用着这个药，哎，闺女儿来说嘛，你们要是用这个药挺好，你都坚持用吧。他说这省着我们便宜着你，都有伴儿。他说这谁耽误时间长都不行。
0: 对。哎，有个健康的身体，人家孩子们也放心呢。
5: 哎，是。
6: 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好，通过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养，也祝你们阖家幸福。
5: 行，谢谢杨老师。
6: 哎，
5: 祝杨老师身体健康。
6: 好，保重吧都。今天聊到这儿了，也祝你们健康。
5: 哎，行，谢谢杨老师。
6: 好，再见。
5: 哎，再见，杨老师。
6: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哟，杨老师您好。
6: 哎，
7: 我呀是老听众了，就是买了12瓶没吃，我想啊给我弟弟问问。
6: 嗯，
7: 那个让他吃，他有病。他那个我跟您说，他去年照的核磁共振呢，说这脑袋呀有点轻微的那个脑萎缩。
6: 嗯，
7: 问问这个能不能治。他
6: 轻微脑萎缩现在他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记性差呢，睡觉不好呢，是走路不稳当呢？
7: 走路也行，他就是腰间盘突出，那腿呀有点瘸。
6: 嗯，
7: 那个耳朵聋吧，就跟有点傻似的，谁都不耐搭给他。耳朵一聋，谁一说话得跟人嚷，人不耐搭给。要让他出去遛弯去吧，他也不去。
6: 嗯，
7: 他有时候逼急了吧，就出去遛一个弯去。
6: 嗯，
7: 让他买点东西去，他还能买回来。
6: 嗯，
7: 那个
6: 可以。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可以呀。早期轻度脑萎缩的患者，首先第一个要控制住，要不然你不控制越来越重了，到最后要老百姓的话就得傻了。
7: 哎，我问的就是这事儿，我就想控制住就行。
6: 嗯，
7: 就老这样
6: 先
7: 控制住，
6: 不光是控制住，他这种情况一定是比现在要能提高。
7: 哦。
6: 嗯，
7: 那就太好了。因为这个脑萎缩也有遗传嘛，因为我妈就是脑萎缩，过去就是临死那天是谁都不认得了。
6: 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
7: 哦。
6: 所以说这个你姊妹们都要注意，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提前调理。
7: 哦。
6: 嗯。
7: 他今年是67岁。
6: 嗯。
7: 有就是有主要的，我就想问这脑萎缩，这腰间盘突出我老听啊，倒是能调理好。
6: 嗯。
7: 那个。别的我倒是就是想着吃这黄氏膏方能调好，
6: 能调、
7: 就是、
6: 它非常适合用的。
7: 哦，适合用。那吃多少呢？饭前吃饭后吃呢？
6: 它血糖血脂这些血糖血压这些高不高？
7: 全是正常。
6: 全正常是吧？
7: 哦，
6: 先给
7: 它
6: 早晚五克先吃5天。
7: 哦，5克吃5天。就饭前吃饭后吃好啊。
6: 能饭前吃尽量饭前吃。
7: 哦。
6: 嗯，
7: 那我就告诉他早晨起来就吃，吃完了再吃饭，后晌再头睡觉再吃，他就记住了。
6: 对对对，
7: 老记不住。要不你告诉他。他儿媳妇还老给我打电话。
6: 对。
7: 说的给他医院给开那治脑萎缩那药吧。让他吃啊，要拿1个月的了呀，2月吃不完。
6: 嗯，
7: 说让我给打电话推推他。我说我哪那么现成啊，他又聋，打电话也听不清楚啊。我说你们家让你婆婆告诉他呀，让你们家一家的人都告诉我们，老告诉他的本儿，我们那他不听。
6: 啊，
7: 那药还吃吗？
6: 就听这个老姐姐的话。
7: 啊，他就听我的话。
6: 哎，就听这老姐姐的话，那个药他能吃，按时按点的吃呢，吃点也行。西药对这个脑萎缩的作用有限。另外的话呢，要是说他也老记不住呢，不吃也可以，你就用黄氏膏方按时按点，只要能吃，给他吃1个月2月，你看一看他这种变化就比较明显了。
7: 哦。
6: 嗯，
7: 那我再看情况给他，让他适当的多加吧。一回我就让他吃一小勺，吃几天回你自个觉得管事儿呢，你再快的一勺半，一点点加的，就让他吃那一样。
6: 对。
7: 他那个呢，就不想让他吃了。他就想让吃也不行，一天3顿的吃他记不住。那一儿媳妇一告诉还烦，他自个儿媳妇一告诉他也不是人家，他说答应了转脸就不吃了。我就想吃这样能管事能控制住呢，我就让他吃这个。
6: 嗯。
7: 能控制住是吧？
6: 能控制住了没问题。
7: 那就暂时不用加什么药引子。
6: 暂时不用，他用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有什么样的变化，咱们再根据情况给他加。
7: 最好就不用，别加，加药引子更麻烦，因为什么？
6: 对，没人给他熬，他自己又弄不了。
7: 哎，他67岁吧，他结婚也晚。现在这小孙子们刚补点儿，有一个刚一周多，那个上幼儿园，他媳妇弄这俩孩子就够呛了，也没空管他，所以我这也着急，老瞅着，我怕他再倒下舞的，这真是够家呛了，那管不了。
6: 对，
7: 所以我说呀，就这天花点钱呢，吃点这个预防着点儿，你别有这毛病那毛病，
6: 别发展
7: 的
6: 将来谁也不认识了，连你说话也不听了，就麻烦了。
7: 啊，是啊，就是怕那样。现在我大姐80多了，也谁都不认得了。儿子不上班都在家伺候他。
6: 那你看这就麻烦了。
7: 这他们家没那条件，他这个儿子媳妇一月也挣不多，就养活5口子人6口子人的，他都够呛的。我这着急呀、啊。
6: 对。
7: 我说千万别傻了，傻了。
6: 能关键的时候帮一帮他，帮一帮他吧。
7: 我老帮他呢，哎呦，他要不啥他听我的呢。我说我不吃不喝，我也老帮着他们，让他们那个、
6: 一奶同胞的，你看这老了以后啊，他这种情况呢，这老姐姐就成了这就是他点依靠了。那家里人他一个不听，另外一个可能就这种病，时间长了以后，家里人也没有耐心了。
7: 是没耐心了，就要这如果要管事儿没，等他要吃了有效果呢，我想我也吃。我跟您说说，我这人啊是。没结婚，就这一个人，现在在县城住廉租房的。那个我想提前吃着点，预防着点，管事儿嘛。
6: 那可以呀、啊，那正是由于呢，其实这个脑萎缩，你说他有家族遗传倾向，最主要就是这种中医认为说这个脑萎缩呢，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经就亏得早嘛。像有这种家族遗传，你肾经亏得早，脑髓就萎缩得早嘛。所以说咱提前用黄石膏方，它有10味药材养肾经的，而且呢几十味的药材整体连肝呐、啊、连脾呀、啊、整体养好了，你就出现不了这问题呀、啊。
7: 哦。
6: 或者说你出现的晚，他70岁出现，你90岁出现，那就咱们也岁数也在那儿了，那即使有点轻度脑萎缩也关系不大了。
7: 哎，要这样感觉太好了。这无儿无女的回来要傻了，走出去找不着家也没人往家找啊。
6: 那就麻烦了。所以说越是这种的就自己越要提早的调理，你别等出了问题那就晚了。
7: 哦，是我老听这广播。
6: 嗯、啊、
7: 那回来我也先溜着。
6: 你自己也用点，别净顾着老弟弟了，你自己也是岁数越来越大了，这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你提早调。
7: 是、
6: 嗯、
7: 那好，我用啥、啊、我就巴不得就想多天这跟您通上话呀、
6: 啊、
7: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6: 放心吧，能用。
7: 听别人说啊、能用就行。能用就一点点少用着，先回来就最多反正他这我弟弟呀没什么大毛病，他照血照就是说查血流变也没毛病，血糖血脂血压什么都不高。昨儿他是给我来电话，
6: 嗯，
7: 我想跟您通话之前吧，让他再查查回来的，他说的查了啊、头几天查了啥都不高，就是啥。那我再回我问问吧。就是啥
6: 啊，那就放心吧，给他放心的用的过程当中，接俩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7: 好嘞，谢谢啊，谢谢。
6: 祝你们健康吧。
7: 哎，好嘞，谢谢，祝您健康，谢谢。
6: 好，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6: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8: 杨浩老师你好。
6: 哎，
8: 我今年已经87岁了。
6: 哎呦，太棒了。
8: 我吃进喝的这个膏方已经喝了近半年了。
6: 啊、哦、快半年了。
8: 我喝完这个药以后，我感觉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尿尿啊，它不呈现，现在尿尿呢就呈现了。
6: 对，
8: 呈现了，现在一尿就过去是第三天、第四天没完。 哎呀，后来我喝你的药以后，我感觉这个肾脏挺好。我今年87岁，我是心脑血管性病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这个腿关节病也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挺好的。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睡眠晚上得吃2片安眠。
6: 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8: 有4年了吧。
6: 4年。
8: 四年
6: 就出现失眠，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失眠呢，还是最早是什么原因导致失眠的？
8: 我现在我这个儿子想，我说我家里没法负担，两个孩子都成家了，而且人家过得挺好。我老伴儿走的比较早，老伴儿突然就这个肺栓塞，结果71岁走了16年了。
6: 对，
8: 现在我就在大儿子，因为他有2套房子，我在大儿子。晚上的孩子八点从家回来以后，陪我待一会儿，待到10点我睡觉时候，孩子关上电视啊，再关上空调了。基本上我现在生活基本都自理。
6: 太好了，多少老同志羡慕你老人家，奔90岁了，什么大毛病没有。用黄石膏方的小便成溜了，精气神方方面面很好，接下来就是这点睡眠的事情了，我们配合点药引子治吧。
8: 那个杨老师，我这个右手啊，我右手四手指头都这震颤，还记不了。
6: 我告诉常外老师了，让他在你方便的时候，看孩子在家的时候什么的，给你发个信息啊，怎么告诉你。
8: 哎，杨老师，你现在说我看不出，我现在能记下来。我这右手费劲。
6: 主要是躺在那睡不着是吧？
8: 我得吃2片那个安定。才能睡着觉了。以前能睡个5-6个小时，吃完安定。另外一个就是便秘的这个，我告诉你，我这四川工作了8年，那个基本上我就离不开这便桶。晚上睡觉以前吃一粒那个便桶胶囊，全天。
6: 那便秘是什么？就是大便是干的，一个球一个球的，还是大便黏腻的？
8: 也不干，也不是一个球，也不黏腻。反正我不敢叫他2天一排便，就是我天天必须得排便。
6: 2天一排便也正常，老爷子。
8: 2天一排便，我就。
6: 你心里老有这个负担，其实呢，人正。有些人的体质的原因，他2天，有的人呢甚至3天一排便也都正常，不要总得以为说是每天都得排便。
8: 哎呀，
6: 你老用便通，老用这种呢外源性的药物促进你排便，让自己的排便功能将来就越来越弱化了，这个本身呢不是特别好。然后呢用黄石膏方啊，加点药引，那你现在方便记是吧？
8: 方便记。
6: 好。
8: 我右手我这您说吧。
6: 好，酸枣仁儿。
8: 酸枣仁儿。
6: 12克。
8: 12克。您说吧。
6: 白子仁。
8: 白子仁。
6: 对。
8: 白子。
6: 9克。
8: 知道吧。
6: 合欢皮。
8: 合什么？
6: 合欢，欢乐的欢。欢喜的欢，合欢皮，
8: 合欢皮，
6: 9克，
8: 9克，哎呀，这手真是，
6: 够好了，奔90了，你这表达多好，身体没大毛病，你老爷子这个状况应该是奔着120岁去的，
8: 谢谢杨老师，
6: 啊，这个是整体状态太棒了，我们每个老同志都应该向您学习，
8: 酸枣仁12克，
6: 对。
8: 白子仁
6: 9克，对。
8: 合欢皮9克，
6: 对。
8: 还有吗？
6: 夜交藤6克。
8: 6克，一共4个药吧？
6: 对。
8: 酸枣仁、合欢皮、白子仁、
6: 夜交藤，
8: 还夜交藤6克。
6: 对。
8: 用两碗水熬成一碗水。
6: 对。早晚各半碗，拿这个送服黄石膏方。
8: 那个晚上的那汤就凉了。
6: 那凉了再温一下，对，热乎了给他喝，不要凉的喝。
8: 那个拿什么容器熬的呀？拿药锅子。
6: 拿药锅子最好了。
8: 最好药锅子。
6: 对。
8: 一共买多少天的？
6: 买上半个月的，一般的他是七副给你抓，你就抓14副的，14副、15副都行，用上半个月咱们看一看。
8: 好，谢谢您啊。
6: 多保重，老先生，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8: 哎呀，我跟你通的电话太难了。
6: 我告诉他们一声，这上岁数大的尽量给往前排一排。
8: 好，谢谢杨老师。
6: 好，再见。
8: 再见。好。
6: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杨涛老师，您好。
6: 哎。
9: 那个，我向您反映，我吃您这个膏方怎么样？
6: 嗯。
9: 当初啊，我没吃膏方之前呢，我这脑袋呀，又疼又晕。
6: 嗯。
9: 自从吃完这膏方啊，不到一个月吧，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心脏啊，也好了。
6: 嗯。
9: 我这个眼呢是那个，好像就是这眼上有一层蒙在的，模糊的。
6: 嗯。
9: 那个好像我也不懂啊，好像就是有小虫子在眼跟前儿来回来去飞。
6: 那叫飞蚊症，那是肝血不够用了。
9: 哦。
6: 嗯。
9: 我这哈，我这心脏啊，心肌缺血。我上医院每回去啊，一做那个心电图，他都说我心脏缺血。
6: 嗯。
9: 我呢，始终呢，我也拿这个也不当回事儿，因为嘛嘛，我一年轻时候没有这些病，知道吗？上那么多年班，然后老师，我告诉您说吧，那医保卡啊，
6: 没用过。
9: 医保卡啊，几乎根本就没看过。
6: 啊，那好。年轻时身体好，比较不错。今年多大年纪？
9: 59，
6: 奔60，马上就入老年了。但是呢，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好汉架不住老啊。这岁数越老了以后呢，身体跟着你南征北战50-60年了。你想想，就像那汽车，它磨损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老年人都是跟我讲说，年轻时候没毛病啊。那可不，谁年轻时候有多大的毛病？这不都是随着越来越老了，气血亏虚，五脏老化，这病就出来了吗？
9: 对，
6: 对吧？这才是我们提到一个问题，
9: 对，
6: 说是上了岁数以后为什么要用点黄氏膏方呢？因为它能补你亏虚的气血阴阳，去修复你受损的五脏六腑，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它的好处嘛。
9: 嗯。
6: 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9: 整一个月。
6: 嗯，眼前那层白蒙子还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现在还有。
9: 对，没错，您说的。
6: 心脏感觉舒服不舒服？
9: 心脏啊，也好了。我这喘气儿哈，不喘大气了。原来我是喘大气的，现在啊，一口气都能喘上来了，对吗？
6: 哎，原来那这个喘气儿呢，探不到底儿，现在感觉能够着底儿了。
9: 哎。
6: 对吧？而且你心脏呢也有问题啊，心肌缺血，眼睛有飞蚊症啊，有白蒙子，证明呢肝血也不够了。
9: 哦，
6: 啊，你
9: 我以为我是白内障了。
6: 对，有可能是白内障，因为西医呢叫白内障嘛。他白内障为什么又得白内障啊？这么年轻的就白内障呢？这中医认为呢，说是肝不藏血，因为目为肝之窍，是眼睛是肝经开窍的地方。正是由于你肝血不够用了以后呢，眼底微循环出了问题了，最终才导致呢，不管西医讲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这些问题。 因此呢，我说呢，用黄石膏方呢，头晕呐、啊，这脑供血也不足了，头晕头疼就开始改善，心脏就舒服了，那好解好不好解决了，你这问题一点点就好了。
9: 嗯，是吗？
6: 对，你趁着还没到老年之前呢，你这个能调过来了，这个比较好。你别说是上了岁数了，你有了大毛病了，再治就麻烦了。
9: 对对对对对，
6: 嗯，
9: 是是是。
6: 黄氏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9: 十克。
6: 早晚各十克。
9: 嗯。
6: 嗯，你可以调到十五克了。
9: 哦，还用加药银子吗？你说这个。
6: 要大便现在怎么样？吃饭香不香？
9: 吃饭都没问题，我大便还是不太理想。
6: 怎么不好？
9: 就是接有时费劲，有时隔一天一接。
6: 隔一天一接那也是正常的，只要排出来大便是正常的。排大便不是说每天都得排啊，两天上一趟厕所也是，有的人两天上一次也是正常的。
9: 哦，我以为得天天。
6: 不是说天天的，因为呢，有的人呢相对呢运化功能就弱的，这个很多人不懂的这个，因为说非得天天上，我要两天上一趟就不正常，不对。重要的是，你不管两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有的人甚至三天一次，他排出来大便是香蕉便就可以了。那是正常的。
9: 嗯嗯
6: 嗯
9: 嗯嗯。
6: 现在大便排出来不太好，是不太成型，破破糟糟的，还是什么？
9: 不是，有点好像有点干燥，挤不出来。
6: 啊，有点干是吧？
9: 嗯。
6: 嗯，好，你这个情况，你先把黄氏膏方调到十五克来。
9: 嗯，行。
6: 早晚用十五克，有的时候呢不用加药引子，它就很快就调过来了。现在加药引子、
9: 啊，
6: 你每天还得熬它，你就麻烦了。
9: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嗯，
6: 对吧？
9: 嗯
6: 嗯，调到十五克，再用上半个月二十天，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9: 好嘞好嘞，谢谢您杨大夫啊。
6: 好，
9: 好，
6: 好，再下次再聊。
9: 再见啊，再见、
6: 嗯、
9: 再见啊。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0: 哎喂，是杨老师吗？
6: 我是杨浩啊。
10: 是是是，我跟您我咨询咨询。
6: 嗯嗯。
10: 我呀是这个右胳膊呀，这胳膊肘这儿啊疼。
6: 嗯。
10: 现在我的右手呢都牵着肌肉萎缩了。
6: 嗯
10: 嗯。我现在攥不上拳头。
6: 嗯。
10: 还有我这个右腿。
6: 嗯，
10: 一走到时间长了吧，他这大胯这儿酸疼酸疼的，你就得站着歇会儿，回头再走才行啊。
6: 嗯，
10: 哎，还有就是我有点便秘，也睡眠也不好。
6: 嗯，
10: 啊，别的毛病没有。
6: 今年多大岁数？
10: 我今年七十整。
6: 七十，你像这个右胳膊肘带疼，带的那个肌胳膊的肌肉都萎缩了，你拍过片子没有？看过没有？
10: 没有，没拍过，
6: 也没仔细的看过，
10: 啊，没有。
6: 嗯，是小臂的肌肉萎缩了，还是大胳膊的肌肉也萎缩了？
10: 大胳膊就是什么？就是手上的这户口的这肌肉萎缩了，大拇指那儿。
6: 哦。
10: 是手上，
6: 嗯、
10: 别处没有。
6: 嗯嗯，这个胳膊肘是什么情况下疼呢？
10: 他就是你要那什么，我要好比说我要这开车吧，把这方向盘吧。
6: 嗯，
10: 你把时间把时间长不点儿，
6: 嗯，
10: 他就不行，他就你把那手赶紧拿下来搭了会儿再扶，你老要扶着胳膊肘那就疼。
6: 嗯
10: 嗯，
6: 有多少年了这个毛病？
10: 我这胳膊肘他妈得有四五年了。
6: 四五年的时间了。
10: 我也没拿那也没拿那也是还年轻点儿，没拿在意的，这个可不行了。
6: 上了岁数你可不行了，肌肉萎缩了以后，这个手的慢慢这个力量就不行了，你握个东西啊什么抓个东西慢慢就越来越不行了。
10: 攥拳头你现在你要攥个锤子我都攥不住。
6: 啊，那可不，他慢慢的这个没有肌肉了，哪来的力量呢？
10: 对，使不上劲儿了。
6: 使不上劲儿了。这个考虑臂丛神经可能受点影响，臂丛神经受了经络臂阻不通了，臂丛神经呢受伤了以后啊，就容易导致呢出现这个肌肉的萎缩呀，可能呢再加上这个肘关节这个地方啊感受了风寒呐、啊，合并上了岁数有滑膜炎呐、啊，综合性的因素导致这个问题。
10: 对对，这手攥不上拳头，攥也攥不紧。
6: 哎， 所以说呢，这都基本上呢显现出来这么一个特点。而且你大胯，你同样右侧大胯，你这一侧右侧身体整个就感受了风寒了。
10: 哦，
6: 啊，感受了风寒，你上了岁数，肝肾亏了，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又外感了风寒，最后呢侵犯到经络了。你看你这毛病都是在右边的。
10: 啊，对。
6: 哎，这就这一侧就感受了风寒了。那所以那个大便跟睡眠的话呢，那个也跟你肝肾亏虚有关系呢。肾湿二便，肾大便小便都是归肾管着的。
10: 对对对，我这因为我这便秘是打年轻时候就这样。
6: 你看，
10: 我说原来我要买三瓶先行吗？
6: 可以，啊，你三瓶你逐渐的，它应该能够显出一些效果来了，或多或少的。这样呢，有了效果了，你也有信心了，我们给你治也有信心了，
10: 啊、
6: 你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这三瓶。能吃多长时间了呢？
6: 一瓶是半个月左右，三瓶一个半月左右。
10: 啊，一个半月左右啊。
6: 对，
10: 我经常反馈那个，看到的这全不错。
6: 实实在在的，就是那么多的老百姓，我给他保过证吗？没有，但是都好了啊。为什么？这就实实在在的，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话就别用就可以了。
10: 行，我这个您看能适合用吗？
6: 完全适合，你用就行了。跟场外老师定上，你吃上那么个半个月左右，我再让场外老师给你联系，再给你调就行了。
10: 啊，行，哎，
6: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啊，这好，谢谢您啊。
6: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0: 啊，行，好，有什么反应，我再跟你回。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2: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13: 88.7 FM，
12: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 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

0: 和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1: 对，
0: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的迷阳方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名阳方。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唯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1: 哎呦，佳瑶啊，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0: 您谦虚了。
1: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祖祖辈辈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甚至呢不治之症的关键法宝。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的传承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的医学难题，来造福更多的病患朋友。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20-30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要不然很容易出现这个癌变的。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0: 是
1: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

0: 聊。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1: 是的。
0: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患者呢，他用了不到两副药，这个胃病就完全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也两年多的时间，这个胃病从来没有犯过，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不需要说太严格的一个忌口。他这个人也就胖了有二十几斤，将近三十来斤，体重也上来了，体质也上来了。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他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1: 对，
0: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那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强肾固肾第一的宁阳方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0: 哎呦，加油啊，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

0: 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强肾固肾除病根延年益寿的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药效迅猛的虎方，那他也不可能说发挥很快速的平稳指标保命续命的这个功效，更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的迷养方。往小了说，梁氏中医的龙方挽回了我母亲已经被判定的绝症活不过20岁的性命，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迷阳方它强肾固肾强大的这个功效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西医目前如此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传承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0: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好的中医真正能治病的中医不多了。
1: 嗯，
0: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在医学界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西医解决不了，但是梁氏中医呢有办法。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西医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酸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那咱们可以想想，难道说中风偏瘫了就真的恢复不了了吗？如果用西医，我告诉大伙儿真的就恢复不了。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是因为西医没有找到疾病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就恢复不了。可是我们通过梁氏中医，我们去养肾固肾，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完全可以恢复。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从西医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半生不遂了，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这个降压药呢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那之前的这个医生啊说要让我终生来服药的，说您怎么一下子让我停一半呢？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 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

0: 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那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用名扬方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全部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愈后效果。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用上名扬方以后啊，即便是他降压药减半了，但是他的血压一直是平平稳稳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血压从原来的167稳定到了120左右。一个月之后呢，他完全停服了降压药，血压正常平稳。血压正常了，大伙儿想想你脑中风二次复发这个风险肯定就没有了。
1: 是
0: 坚持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吧，你像他原来偏瘫他都不能够下地的，基本上就是卧床，但是用了名扬方以后呢，胳膊腿有劲儿了，自己可以穿衣服，可以拄拐走路，到个卫生间上个厕所，不需要家里人扶着，就这个生活基本他完全可以自理的。
1: 嗯
0: 啊，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不用任何的西药，血压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

0: 从病根上呢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的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
1: 嗯，
0: 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传承，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
1: 嗯，
0: 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他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他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
1: 嗯，
0: 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
1: 嗯，
0: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
1: 嗯，
0: 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把名扬方呢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名扬方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
1: 嗯，
0: 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

0: 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的，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名扬方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额以及我们虎方当中的太，用珍惜、用天价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佳瑶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
1: 嗯，
0: 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1: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咱们的名扬方。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名扬方，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5: 我叫李桂兰，71岁、
0: 啊、
5: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5: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需。辛苦
0: 啊，
5: 谢谢您了。
0: 嗯，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传承的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1: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1: 行，我是十多年的心脏病了，都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1: 症状分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1: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1: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1: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1: 开始严重的
0: 啊。
1: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啊、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1: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啊、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都不乐意了
0: 啊，
1: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啊、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1: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
0: 啊、
1: 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0: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1: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1: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1: 去了去了
0: 去了是吧。
1: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嗯、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0: 嗯，
1: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融消，
0: 射频消融，是不是
1: 手术啊？做这个了、
0: 啊嗯、
1: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0000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0: 啊、理解。
1: 哎，结果做完这手术啊，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我就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0: 嗯、
1: 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1: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1: 对对、
0: 啊、
1: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杨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
0: 啊、
1: 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1: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嗯、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
1: 嗯、
0: 还是有问题。
1: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1: 嗯，
0: 那你想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1: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啊、听到
1: 我讲课了，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1: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1: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 啊,
0: 啊
1: 我就决定用上你养方了
0: 啊，
1: 效果真就没让我失望，仅仅就这一副药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了，就这么一试
0: 啊，
1: 哎呀白子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了，我现在的心脏状况啊都有所好转，心、
0: 嗯、
1: 不慌不闷了，
0: 嗯，
1: 说话呢这也有底气了，
0: 挺好，
1: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0: 嗯，
1: 我现在呀、啊、心跳一般都是70上下吧，特别平稳，
0: 嗯，睡觉怎么样？
1: 哎呀、嗯、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0: 啊，
1: 就晚上睡眠好了，而且不喘了
0: 啊，
1: 之前用的药包括那些降压药我都不用了，还是一直都挺好的
0: 啊，也亏得你及时把民阳方用上了。
1: 对
0: 啊，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10万20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西药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
1: 嗯、
0: 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对
0: 啊，
1: 不错
0: 啊，嗯嗯，
1: 你要我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民阳方
0: 嗯
1: 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嗯、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0: 嗯
1: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1: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1: 哦，再补
0: 就是
1: 一
0: 你
1: 副药。
0: 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1: 嗯。
0: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名羊方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
1: 嗯。
0: 在想要用名羊方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1: 对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
1: 对
0: 够
1: 对对
0: 耽
1: 对，
0: 误的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
1: 哎，
0: 吧？
1: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1: 等有事儿
0: 好，
1: 呢，我再给你打电
0: 随
1: 话。
0: 时打
1: 谢
0: 电
1: 谢您
0: 话，
1: 了啊，
0: 好，好，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治疗无望。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有了您，有了制胜法宝名扬方。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名扬方。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
4: 哎，
0: 友。
4: 我叫李建成。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呢感谢您。没有
0: 啊。
4: 您，没有这个秘方呢，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那个欢声笑语了啊。
0: 啊。
4: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4: 秘方呢，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
4: 啊。
0: 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名扬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
4: 对
0: 非
4: 对
0: 常
4: 对，
0: 感谢。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4: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0: 嗯。
4: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二甲双胍这些个西药啊。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但是梁教授，我用这个名方以后，这个血糖就控制的就一直很好了。从第二个星期，我就开始试着把二甲双胍从以前的1天3次，就改成1天2次了，就。
0: 减量了。
4: 哎，对，这个血糖呢依旧很平稳了。餐前呢是5.8，餐后是8.1。从上个月开始，我1天就只吃1次了，还这样血糖呢还是很平稳。
0: 好。
4: 哎呦，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哎，这些个药吃的少了吧，胃口也好了，
0: 对，
4: 饮食还放开了不少。那些应季的水果我也能吃了，
0: 太好了，
4: 而且还敢喝水了啊！以前吧，要是多喝点水，厕所就去个没完了就，尤其是晚上，喝两口水吧，能上4、5次厕所，这一晚上就甭想睡觉了就。
0: 对对，
4: 有的时候半夜的干的，哎呀，这嘴里边发干，就不敢喝水，实在不行就喝一点点水哈，润润嗓子就行了就。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0: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4: 现在好了，晚上就算喝了水上厕所，也就是一两次。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吧，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啊？
0: 视力下
4: 分
0: 来
4: 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

0: 子了。
1: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0: 哎，
1: 嗯，
0: 用上迷羊方之后啊，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1: 嗯，
0: 当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1: 排干净了，
0: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0: 现在经过两副药的治疗
1: 啊，
0: 现在一个都没了，
1: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0: 清楚了
1: 啊，好。
0: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1: 是。
0: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个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1: 啊，
0: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1: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0: 对。
1: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迷羊方啊，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而且能让你的西药从逐步的减量到后期我慢慢逐步逐步停服了。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1: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0: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1: 啊。
0: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1: 啊。
0: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1: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咱们羊方啊？
0: 哎。
1: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0: 哦，
1: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0: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1: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没有了
1: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厂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0: 哦，那也行 啊。
1: 好吧。
0: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这厂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回来。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梁教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1: 应该的。
5: 我是除去万州的一个患者
1: 啊。
5: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1: 嗯，
5: 但是呢我对老师的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1: 谢谢。
5: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1: 应该的。
5: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1: 嗯，
5: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1: 啊，
5: 所以说我对这个蜜养方啊现在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5: 是
1: 咱们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就是全

0: 尽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1: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1: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1: 我现在呀，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1: 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1: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1: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哦，弯腰也疼。
1: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1: 就是连翻个身啊，我就得疼的龇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做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1: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咋的回事了。
0: 嗯，
1: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1: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但是已经有症状了，像四五节啊，也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那肯定就必须得手术。
0: 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1: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害怕啥呢？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我们村呢有个发小。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也是腰上的毛病，做完手术以后完了，也不都是手术没做好呢是咋的，直接瘫痪了，
0: 有这种可能，
1: 没有瘫痪，
0: 有这个可能
1: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1: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了个止疼片，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像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再手术。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1: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1: 那行，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民阳方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民阳方的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1: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1: 好，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1: 行，
0: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1: 行，那我打了，我民阳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
1: 嗯！
0: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1: 是
0: 啊。那你想给你定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1: 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1: 行，好的，
0: 好，
1: 谢谢梁教授了
0: 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1: 好的，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民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民阳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梁老师你好。
0: 嗯，
4: 那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4: 也是咱们民阳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
4: 梁老师
0: 啊，
4: 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民阳方受益的患者越来越

0: 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好好好，一道好药，一道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0: 对。
1: 更不容易呀，一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嘞，让他用上了良方。
0: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1: 对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讲的这个粮食中医秘养方效果肯定很好
0: 啊，
1: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用上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0: 啊，
1: 晚上睡眠就好了。神奇的一夜没做梦。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0: 咱们秘养方啊，它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儿，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儿，包括精神头这一块儿，这方面它是最快最明显的效果。大部分朋友都是用上当天晚上就有感觉，稍微慢一点儿，也在三五天之内也会有变化的。
1: 对对，
0: 嗯嗯，
1: 那之前嘛，你看这血压高、糖尿病
0: 啊，
1: 之前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过190，
0: 太高了，
1: 低压嘛也得110呢。
0: 啊，
1: 吃了三四种的降压药，一直也没好。用上咱秘养方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个血压呀就开始往下走了。用了两个月就不吃其他的降压药了，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超过90，
0: 这就血压达到黄金的一个指标了啊。首先血压下来，你大的问题，心脑问题它没有负担了。你想高到189，那很容易脑出血呀。低压高出110以上，很容易心肌梗塞的。
1: 是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疽嘛？当时这大拇指头和二拇指头都开始溃烂了，医生说最后没招了，肯定得截肢了。
0: 对。
1: 哎，但是就通过咱这秘养方，现在溃烂的地方已经全部长好了。
0: 太好了。
1: 大夫看我的脚，哎呦，说能保住了。当时我激动了，眼泪都流下来。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心全意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0: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成了残疾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缺脚缺腿的成为一个残疾人，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秘养方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从病根上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1: 是的，梁教授，你是不知道，我现在呀是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啊，
1: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0: 对，
1: 钱都是身外之物。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我这治病治好了，我现在天天去做义工。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啊，
1: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0: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1: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0: 啊。
1: 而且这名药方嘛，我有幸的拿到了一副。
0: 哦。
1: 等我这一副。

0: 完了，那
1: 啊
0: 再给你报个好消息。
1: 啊，可以，哎呦，太幸运了，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0: 好好好，
1: 拿
0: 梁
1: 到
0: 教
1: 药
0: 授，
1: 就
0: 谢
1: 好好
0: 谢
1: 用。
0: 你。
1: 好，再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

0: 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呢。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4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4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2条腿走路，这2条腿就像2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又

果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益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高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
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她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的，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儿，

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他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嘛。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我说，啥专家，狗屁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他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

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胡大夫，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他号了脉，发现他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他姑娘挺孝顺，他姑娘说，胡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她非常配合我，我让她咋用她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

0: 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胡家老膏，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胡家老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她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她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胡大夫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胡家老高的光。我说胡家老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你好呀。
0: 你好。

0: 欢迎您啊。
1: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
1: 好好，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就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要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1: 你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0: 够劳累的，是吧？
1: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哎，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它就能缓解缓解。
0: 对对对，
1: 胡老，我当时我就想，这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0: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啊？但
1: 对
0: 是这个
1: 对，
0: 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
1: 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的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他这就更疼了。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他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都被疼醒了。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影响到
1: 是这。
0: 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1: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到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0: 没错。
1: 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
0: 颈
1: 就
0: 肩
1: 给
0: 综
1: 我
0: 合
1: 开
0: 症。
1: 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0: 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
1: 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2天，感觉好点了，我又坚持出车又去干活去了。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会效果缓解缓解，可割完后它又不行了，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它又严重了。 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

0: 锥针在那扎实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它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1: 嗯嗯。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它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非常可怕呀。
0: 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他说这个可不好治啊。他说是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1: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0: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1: 嗯。
0: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说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他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胡家老膏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效果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1: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而且咱们胡家老膏解决这一些问题，包括骨关节的问题、脑供血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已经是120多年来采用了，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啊。
0: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那效果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1: 嗯，
0: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了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1: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0: 对，但是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些现象了。
1: 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它胡家老膏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1: 你看多好，
0: 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1: 没错。
0: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1: 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对。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次情况
1: 了。太好了，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
0: 对，是啊，胡老。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

0: 说明蝴蝶老膏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不简单了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胡家老膏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怎么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它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胃不胀不疼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0: 啊，确实。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哎，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是，我会坚持。
0: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1: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好，再会。
1: 好，再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我叫李继东。
0: 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0: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0: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我是这个，我替我老伴向您反馈。我老伴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0: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还有冠心病，这一身都是毛病啊。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偶然的啊，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胡椒老膏，就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胡椒老膏。
0: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1天1次。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这多好
3: 多
0: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比原先好多了。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走不了。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0: 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胡椒老膏。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在这个拉了尿，现在已经好了。

0: 吃这个胡椒老糕已经快三个月了吧？
1: 啊，
0: 现在效果特别好。
1: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0: 是，
1: 您也高兴嘛？
0: 是吧？高兴，高兴。
1: 嗯。
0: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的抑郁。
1: 啊，我告诉您，胡椒老糕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啊，
1: 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胡椒老糕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胡椒老糕以后它的效果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0: 有您的话我都放心了。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1: 啊，谢谢您。
0: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1: 啊，
0: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这个信息反馈呀，在主持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1: 他做的相当好，是吧？好，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0: 对对，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是是，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1: 哎，
3: 您这个胡家老糕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啊，
3: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
1: 没错。
3: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

0: 我自理都困难了。
1: 就是。
0: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1: 啊、
0: 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啥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1: 啊、
0: 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0: 是啊。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
1: 啊、
0: 就没超过90。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啊、
0: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1: 啊、
0: 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0: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0: 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
1: 哎、
0: 我想啊，长期、
1: 哎、
0: 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谢谢您
1: 了。好，那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心啊。

0: 寿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

0: 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松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小鸳鸯。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锻炼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

0: 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

0: 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6: 本期热点：久治不愈的老胃病折磨的患者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只能靠喝温水充饥，而梁老却仅用一剂龙方便让他彻底去了根儿。血压难控、偏瘫多年的中风病人又是如何通过民阳方重新站了起来、走了起来？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在本期节目中寻找答案。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7: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4: 对，
7: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的民阳方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民阳方。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唯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4: 哎呦，佳瑶啊，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7: 您谦虚了。
4: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祖祖辈辈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疾

症、重症，甚至呢不治之症的关键法宝。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养老，踏踏实实啊，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绝不耽误你。就是我们大家来向养老求助，你完完全全，我们把心放在肚子里，你放120个心。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想得到育医文化的帮助，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育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被称为是御药之王，这怎么理解？
1: 因为清宫医案当中40000多件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药方的不计其数啊。
0: 嗯，
1: 你就想一想啊，那御医们开的药方，它不是一个药方，它是好多这样药方的。
0: 对，
1: 啊，但是在所有药方当中啊，唯一的一能被三朝当权者钟爱有加的，就是它，就是黄氏膏方。
0: 嗯，
1: 哎，就是康熙用过它，这老听众们都讲过啊，乾隆用过它，包括慈禧太后的萧可正，都是靠它保住一条命的。
0: 嗯，
1: 啊，你三朝当权者钟爱有加的一个方子，在所有御医文化的药方子里面，它名气是最大的。
0: 嗯，
1: 啊，它叫御药之王。而且在御医文化的药方子当中啊，黄氏膏方是最能够体现御医文化的治病的核心的理念，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嗯，
1: 啊，这是御医文化它独有的治病法。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被称为叫御药之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0: 嗯，它是最厉害的，
1: 对，
0: 它是王者御药。杨老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如今药品市场上所有的中药西药，包括以前所有市场的这个药方子，都没有这种治病法。
1: 没有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你民间不可能出来这种治法。
0: 嗯，
1: 你更没有这样的药方子。你除了我的节目当中听到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能从谁的哪家的节目哪个老师嘴里面能听到这种说法？
0: 没有。
1: 哎，所以说呢，这是御医文化独有的治病法。
0: 嗯，那杨老对于这种御医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可能很多新听众不好理解啊，说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呀，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来给大家讲讲呢？
1: 好，我们强调的就是御医们看病啊，他强调呢，人一个脏腑上有了病啊，他不光要治你这个脏腑，连带的你的母脏你的子脏叫祖孙三代要一起治啊。
0: 嗯，
1: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很多的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些互不相干的病症，其实它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0: 嗯，
1: 那你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可能呢给你看出5-6个病来，但是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一分析，你可能呢根本就不是5-6个病，你就是一个毛病。
0: 嗯，
1: 或者说呢啊一串毛病，这是叫一组症候群。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举个例子。
0: 嗯，
1: 你比如说一个人上了岁数，一个老爷子在医院里面呢查出脑萎缩这个毛病了。
0: 嗯，
1: 脑萎缩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很高了，同时人家医院又给他查出说还除了脑萎缩，这老爷子还有骨质疏松。
0: 嗯，
1: 啊，平常他每天的乏力，没有精神，同时还怕冷，同时还血压低。
0: 嗯，
1: 人家是高血压，你看呢他这样的患者呢他低血压。
0: 嗯，
1: 再有一个又给他查出来有心动过缓，心跳的慢，那每分钟的心跳呢就50多次。
0: 嗯，
1: 同时呢还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嗯，
1: 那你想一想，我上述这几样病症的话呢，如果大家来算算，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最少是5个病6个病了。
0: 对呀，这挂哪科你都倒腾不明白了。
1: 对呀，啊，脑萎缩，骨质疏松，血压低，心跳慢，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这些。那
0: 甲状腺科
1: 最少得挂，
0: 哎，
1: 挂好几个号，你吃5-6种药了。
0: 对，
1: 他认为这就是各是各的病，各是各的药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呢，发现说一个人身上同时有这些症候，其实呢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他是属于什么？叫一组症候群。
0: 嗯，
1: 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这不就一条线上蚂蚱，有时候这不各是各的病。

0: 怎么止血病那个互相连有什么连带关系呢？很简单，学过中医的人，我在这儿一讲呢，你就知道了。所有这些病症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第一个典型的症状是，典型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阳虚的症候。
1: 嗯，
0: 阳虚了，阳气虚了。你看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呢，这样的患者首先第一个怕冷乏力，他特别怕冷。
1: 嗯，
0: 常年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同时呢特别的爱乏力，动不动他就乏，他就累。那么乏力啊，怕冷啊，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阳虚的症状。
1: 嗯，
0: 你的阳气不足了，你动力就不足了，同时呢阳气是向上的生发的发热的温煦的力量，阳气一不足了以后呢，你当然会乏力，你会怕冷。
1: 嗯，
0: 对吧？这是从这个我们从简单的症状上来分析。我们再看这个人呢得了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呢，阳气虚了以后必然会出现的血压低，就会出现的心动过缓。
1: 嗯，
0: 因为阳气不足了，动力就不足了嘛。
1: 对，
0: 阳气是全身的动力啊。当你动力不足的时候呢，那么血的压力就会降低了，那么心跳的次数就会放慢、放缓了，心跳的慢了，血压也低了。
1: 嗯，
0: 这是不是都跟阳虚是密切相关呀？
1: 啊？
0: 包括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不都是阳虚的表现吗？
1: 嗯。
0: 那这是这几个病症，它都是跟阳虚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有人说那骨质疏松也跟阳虚有关系。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应该也是。
0: 啊，为什么呢？你看，骨质疏松的患者，我始终建议大家要多去晒太阳。
1: 嗯，
0: 那么包括晒太阳，我们认为骨质疏松它往往是阳虚了，阳虚呢，你多晒太阳以后呢，就能够补充阳气呀。你看那找西医大夫看病呢，他都不懂得什么阴阳。但是西医大夫呢都建议你骨质疏松的患者要多晒太阳。
1: 嗯，
0: 难道说西医都学过中医吗？他懂得那让你补阳气吗？他不是，他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说你多晒太阳有利于促进那个微D的这个吸收，然后呢就能够促进呢什么这个钙的吸收，然后呢就能够治你的骨质疏松。
1: 嗯，
0: 你看西医是这么研究的，但是呢中医几千年了，他不研究什么维生素 D 呀，什么钙呀等等这些东西，他不研究这些东西，他就发现骨质疏松的人，你要多晒太阳，哎，你这个病呢就恢复的好，恢复的快。
1: 嗯，
0: 由此来判断，倒推出来，骨质疏松大多数患者都属于什么阳虚的体质。
1: 是，
0: 因此你看，这样一来的话呢，同时你发现呢，阳虚阳气是根源于哪的？根源于人的肾的。
1: 嗯，
0: 也肾为阳气之根嘛，所以说当你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全身的阳气一亏了，证明你肾的阳气就不足了。那么肾的阳气不足了，那么肾精一定是亏的。
1: 嗯，
0: 肾精一亏了以后呢，肾主骨生髓，通于脑，那么肾精不足，脑髓空虚，最后呢，是不是得了脑萎缩了？
1: 对，
0: 因此你说这些病症呢，它大的阴阳的辩证来讲。你的脑萎缩、骨质疏松、血压低、心跳慢、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都是属于呢阳虚的一个范畴。
1: 嗯，
0: 从脏腑辩证来讲的话呢，那么跟你的肾精不足、跟你的肝精火旺啊、跟你的心精啊这几个脏腑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但是呢，有一条线串起来这些病了，什么线呢？就是阳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不就是阳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症候群嘛？这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1: 嗯，
0: 因此我们从阳虚入手，再建议呢对脏腑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调理，通过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药方的，把它的阳气升起来了，再去养肾精啊，疏肝，再去养心健脾。
1: 嗯，
0: 那么这些病症是不是就一起给它治好了？
1: 对，你看。太有意思了，原来我们至少认为是五六个病一天，那你至少要吃六七种药来治，对吧？结果是什么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但是如果从御医文化角度来剖析，原来他们是一组症候群，所以这就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为什么原来我们收音机前那么多老年朋友讲说从头到脚都是病，一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你一个也没治好。因为啥？因为你没治对。
0: 对，原来你是病，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了。
1: 嗯，
0: 他绕着圈的得病，你就绕着圈的吃药。
1: 嗯，
0: 我说你这么治病的话呢，你永远不是出路。

0: 远你是在屁股后面
1: 治不好病，
0: 也不让他，你也治不好的。
1: 对
0: 啊，大家呢，收音机前这么多的老同中老年朋友呢，你想一想，自打身体上有第一个病开始，你就找医生的吃药了，
1: 嗯，
0: 他给你开一种药，哎，第二个病出来了，再给你开一种药，第三个病出来了，又给你开了两种药，你就吃了四种药了。啊，这个老病去不了，新病不断的长，很多老同志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你到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什么时候是不疼啊？
1: 嗯，
0: 反过来你看呢，古代给皇帝治病，你哪能这么治啊？说他得一个病，你给他吃一种药；得十个病，一天让他吃十二种药，那人家不干的。
1: 嗯，
0: 啊，因此才有了像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创立出来。他强调的是什么？一脏有病，
1: 三脏
0: 痛，五脏同样，
1: 五脏同样。对，
0: 嗯。
1: 那杨老相，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病症，比如说，患者同时有就刚刚您说的这些病症的话，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能治吗？
0: 能治啊，这都是我们能治的病症啊。
1: 哦，那它和别的这个方子比较起来，它好在哪儿呢？
0: 它能够扶阳气，把你整体呢阳虚体质所导致，这是个根源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再通过呢它养肾经的有十味药材。
1: 嗯，
0: 养肝经的有十一味药材，养心经的还有八味药材，健脾经的还有十二味药材呢。通过这样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是不是既能把你脑萎缩一点点的调过来了，骨质疏松也好了，血压这个低的患者你血压慢慢也升上来了，心动过缓的患者心率也上来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甲减的问题是不是也治好了？
1: 嗯，那我们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大概多长时间能见效。
0: 一般这种病症的患者一到两个月应该就大见成效了，
1: 很快。
0: 哎，快的患者有十天半个月用下来以后啊，他原来手脚冰凉，哎，慢慢感觉手脚热乎了。
1: 嗯。
0: 啊，原来不愿意动的，现在愿意动了。
1: 嗯嗯。
0: 你这个时候再去测他那个血压呀、心跳啊，他慢慢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哦。
0: 哎，人脑袋就不迷糊了，走路脚底下就不打掉了。
1: 嗯。
0: 有了这些效果，接着治疗，那么按着疗程的，这都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太好了，那几个疗程能治好呢？
0: 这个根据病情的轻重不同，那么用的疗程不一样，轻一点的可能一两个疗程就调得很好了，重症患者呢时间还得稍长一些。
1: 嗯嗯，如果你想感受这种御医文化从根源上解决这一组症候群啊，这一大串疾病特殊功效的朋友，我们现在黄氏膏方就是您最好的选择，一定要来尝试的。大家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这也是我们这类病症的患者康复疾病最好的出路。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氏膏方轻松搞定。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您好。
3: 您好啊。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啊，是老朋友啦。
0: 也是老朋友了。
3: 我已经吃您那个黄氏膏方已经3年多了。
0: 那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3: 啊，是吧。

0: 啊，
1: 对，
0: 啊，挺好。
1: 嗯，
0: 我受益挺大。
1: 嗯，
0: 啊，我原来是血糖高，血压高。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压跟血糖都挺稳定的。
1: 对，血压血糖高了大约多长时间了？
0: 血糖高得有五六年了，
1: 嗯，
0: 血压高得有十年往上了，
1: 嗯，
0: 我这个血糖最高的时候达到13点多，
1: 哎呦，空腹13点多那够高的，
0: 啊，对，现在空腹8点多，
1: 不错，
0: 我每天坚持吃2次，
1: 嗯，
0: 早一次晚一次都是。饭后吃，
1: 对，
0: 就是数量吃的是，就那个孩子吃那奶粉勺，
1: 嗯，
0: 每次吃2小勺，
1: 嗯嗯，
0: 啊，效果真好，
1: 嗯嗯，
0: 我这个亲戚朋友啊都说我，
1: 嗯，
0: 现在这个气色真好，不像70多岁的人，
1: 哎，这个脸呐，红光满面的感觉，精气神呢明显就比不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精气神就好多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真好，确实挺好。
1: 对，
0: 我现在还坚持。
1: 嗯，
0: 我是
1: 现在血压也能够稳得住是吧？
0: 啊，血压是140、150。
1: 嗯。
0: 啊，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顶峰时候200。
1: 哎呀，200那随时就是高血压脑病的要命的。那现在145的话呢，起码能够稳得住了。
0: 哎，我已经做过一次支架了，
1: 心脏都做过支架了，
0: 不是心脏，是那个颈椎，
1: 啊，颈动脉，
0: 啊，对，颈动脉做过一次支架了，
1: 颈动脉都做过支架了，你看这就非常危险，
0: 啊，
1: 那么高的血压那就容易得脑梗的。
0: 对，哎呦，现在我恢复的真好，我真谢谢您。
1: 不用客气，自己是怎么知道黄氏膏方的？别人介绍的还是听了我的节目了？
0: 听那个听节目。
1: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开始用的药？
0: 有两个月吧，我就开始用这药。
1: 对，
0: 啊，
1: 对，
0: 就开始用这药。
1: 因为不管听多长时间，
0: 就是，
1: 总得尝试一下嘛。尤其像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问话的药方呢，值得你尝试一下。你像它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是别的药没有的。
0: 确实效果挺好。
1: 嗯。
0: 我现在还在坚持。
1: 还在坚持
0: 啊？对，我头那么10天的时候我又买了18瓶。
1: 哎，
0: 而且你们那儿这许大夫跟我联系的，这是许大夫，嗯，
1: 对，
0: 而且这服务态度真好，
1: 啊，这是应该的，确实呢，老百姓我们这些患者也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因为呢他们确实服务的是尽心尽力呀，我们帮助这些患者呢身体能够康复起来，
0: 啊，
1: 这也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这人老了以后咱们得了病本身就不容易了，有些家里人还不理解，然后呢我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如果再不能从方方面面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就更不合适了啊，因此呢我要求他们一定啊把这些老同志们当做自己家里的老人，尽量的给服务好了。
0: 哎呀，您下边的学生服务态度真好，
1: 我表扬他，他服务好了以后表扬他，重要的是你身体健康了。
0: 好，好，哎呀，
1: 再接再厉，
0: 我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再接再厉吧，每天按时的服药，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来电话。
0: 好嘞，好嘞，
1: 嗯，多保重。
0: 好嘞，您在百忙当中还慰问俺们，还谢谢您啊。
1: 不用客气，多保重，
0: 嗯，
1: 这下次再聊。
0: 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那个什么杨老师，我用这个黄氏膏方用了8年了。
1: 嗯，
3: 用了8年了，倒是我们老两口都用着了，挺好的。
1: 嗯，
3: 原来就是有风湿骨病，胳膊板疼，一起里边响，脚走。

0: 时间长了，脚底板子也疼。刚好听完了你这个讲座，听什么的？一开始买了一个疗程的，吃着还挺好，吃了我吃见效挺快，吃不到一个礼拜就见效了。
1: 啊，不到一个礼拜就什么见效了呢？
0: 哦，这搁了板也不疼了，慢慢也消肿了，脚底板子也不疼了。
1: 啊，这个风湿骨病自己呢，原来吃过一些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没有？
0: 吃过，我立着六节筋，也拍过片儿，也吃过，就是顶着，一立了腰都不行。
1: 嗯，
0: 通过吃你这个挺好的。
1: 黄芪膏方不是专治风湿骨病的药，但是比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好使。
0: 对。
1: 嗯
0: 这挺好吃的，我都是平常啊，一换季，比如说，明天这天冷，气候下降，血压都是突然有点高，高几天，打中这个药，到现在没发生这种情况，
1: 你看，那脚底板子现在这脚底又不疼了是吧？
0: 现在不疼了，原来都肿，走这一天啊，我都老是喷点云南白药顶着，顶晚上睡觉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打中了这个药呢，它都不疼了。你每天活动量还是这么大，也不疼了，也不肿了。
1: 黄芪膏方呢，治疗这种腰椎，治疗这种风湿骨病啊，它是能够，这是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它能够治到经这个能量层级。也就是说呢，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能够把这个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清理出来的药方的。你是民间的多少中药西药都没有这个作用的。
0: 是，我每天听你的讲课，每天听。
1: 嗯。
0: 那个现在我建议谁玩媳妇儿儿子，
1: 嗯，
0: 他们这不我现在通过咱这个什么
1: 一家都在用药了。
0: 哎。对，我还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1: 嗯，
0: 我有一个孙女21岁了。
1: 嗯，
0: 她都是你脸上啊，那我们老百姓说呢，都叫气的呢青春痘，气的一脸，挺什么的。我是咨询一下，她要吃那个行吗？
1: 给孩子先从5克吃能行？
0: 能行是吧？
1: 早晚各5克，量不要大了。
0: 哦。
1: 早晚5克，让她吃上半个月。
0: 哦。
1: 然后给我们来电话就行。
0: 哦，行。
1: 嗯。
0: 嗯，
1: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0: 老伴儿血压高，
1: 嗯，
0: 血压高，立了降压的药一会儿都不行，每天得吃，每天得吃，然后他说不行，老吃又怕把肾跟肝脏吃坏了。
1: 对，
0: 听你这个讲课呢，刚好呢，我前用啊，我用的挺好，我说你用吧，我用了有不到半个月，我都建议他用，
1: 嗯，
0: 建议他用的挺好，他现在血压。控制住了，也不吃其他的药，就是光喝这个。
1: 嗯，降压药也不用吃了。
0: 不吃降压的药，打那个是用上这个药以后都不吃了。现在血压也不高，挺好。
1: 比降压药都好使。
0: 好使。
1: 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一个人呢，全家子用，自己用，老爷子用，完儿子用，儿媳妇用，给孙女用。
0: 对。儿媳妇她用呢，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她说我原来啊，一来离家，她说的量特别少，特别黑，特黏。她说她用了这个以后呢，又对月，她说的那个颜色又鲜活，她说挺好，睡眠也好。她原来睡眠不好。
1: 对。女同志现在例假不准呢，来了以后呢，有血块呀，痛经啊。
0: 是。
1: 更年期综合征啊，烦躁易怒啊等等这些问题，睡觉不好，吃饭不香，脸色蜡黄，掉头发呀，这些情况的患者把黄芪膏方用上，很快就能调过来了。
0: 他那体质就是脸色黄，脚黄。
1: 他慢慢就吃着白里透着红了。
0: 是，他是怎么着嘛？要一上楼梯，突然这个他说的就犯心烦，恨不得急马的开下楼上外头转一圈跑一圈。他是那种跟他都跟那个承受不了似的。
1: 对，
0: 多高的楼梯他都不敢坐电梯，他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奔上爬。
1: 哎，
0: 他现在喝这个药喝的呢，他说的这个情况也好转了，也不那么严重了。
1: 你早点像这种情况呢，这就是血虚了，气血虚了，及早的用黄芪膏方调过来。
0: 哦，
1: 他上了岁数不得大病，要不然你他慢慢的由虚呀，就转成脏腑上的病症，最后呢，你岁数一大得了大病，你想给他治，得个心梗啊，得个脑血栓，想治就完了。
0: 是，
1: 对吧？
0: 我原来也是心脏不好，一开始就是发作的早啊，那么几秒钟，突叫着那么几秒钟， 干活发展的都是嘛，有点疼的，一干活一什么的，像农村了我们的干活啊，一干活都有点疼的。咋种这个药种的啊？
1: 嗯，
0: 现在没有那种状况的。
1: 哎，
0: 也不疼了，也不发生这个上了你一阵儿这嗓子眼儿突突突那么几秒钟跟跳的挺什么像的，现在没有那种情况。
1: 那这个确实这类早播呀、间歇呀、房颤呢，这个用黄石膏方都能够调过来的。
0: 哎。
1: 哎，
0: 你最起码你心情好，你不难受。
1: 对，
0: 你那原来血压也高上去了，心脏也不行，不好受。他的妈他儿女拉着你上这做检查去，那做检查去，
1: 嗯，
0: 都不带根儿，老走我们老两口子在家呢。
1: 啊、
0: 现在用着这个药，哎，闺女儿来说妈，你们要是用这个药挺好，你都坚持用吧。他说这省着我们便宜着你，都有伴儿。他说这谁耽误时间长了都不行。
1: 对。
0: 嗯，
1: 哎，有个健康的身体，人家孩子们也放心呢。
0: 哎，是
1: 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好，通过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也祝你们阖家幸福。
0: 行，谢谢杨老师。
1: 哎，
0: 祝杨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哎，
1: 保重吧都。今天聊到这儿了，也祝你们健康。
0: 哎，行，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杨老师。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哟，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呀是老听众了，就是买了12瓶没吃，我想啊给我弟弟问问。
1: 嗯，
3: 那个让他吃，他有病，他那个我跟您说，他去年照的核磁共振呢，说这脑袋呀有点轻微的那个脑萎缩。
1: 嗯，
3: 问问这个能不能治？他
1: 轻微脑萎缩现在他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记性差呢？睡觉不好呢？是走路不稳当呢？
3: 走路也行，他就是腰上面都说那腿呀有点瘸。
1: 嗯，
3: 那个耳朵聋吧，就跟有点傻似的，谁都不耐搭给他。耳朵一聋，谁一说话得跟人嚷，人不耐搭给。要让他出去遛弯去吧，他也不去。
1: 嗯，
3: 他有时候逼急了吧，就出去遛一个弯去。
1: 嗯，
3: 让他买点东西去，他还能买回来。
1: 嗯，
3: 那个
1: 可以，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膏方可以呀。早期轻度脑萎缩的患者，首先第一个要控制住，要不然你不控制越来越重了，到最后要老百姓的话就得傻了。
3: 哎，我问的就是这事儿，我就想控制住就行，就老这样。
1: 先
3: 控
1: 制住，不光是控制住，他这种情况一定是比现在要能提高。
3: 哦，
1: 嗯，
3: 那就太好了，因为这个脑萎缩也有遗传嘛，因为我妈。就是脑萎缩，过去就是临死那天谁都不认得了。
1: 有一定的遗传倾，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
3: 哦。
1: 所以说这个你姊妹们都要注意，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提前调理。
3: 哦。
1: 嗯。
3: 他今年是67岁。
1: 嗯。
3: 有就是有主要的，我就想问这脑萎缩，这腰间盘突出我老听啊，倒是能调理好。
1: 嗯。
3: 那个。别的我倒是就是想着吃这黄石膏方能调好，
1: 能调、
3: 就是、
1: 它非常适合用的。
3: 哦，适合用。那吃多少呢？饭前吃饭后吃呢？
1: 它血糖血脂这些血糖血压这些高不高？
3: 全是正常。
1: 全正常是吧？
3: 哦，
1: 先给
3: 它
1: 早晚五克先吃5天。
3: 哦，五克吃5天。就饭前吃饭后吃好啊。
1: 能饭前吃尽量饭前吃。
3: 哦，那我就告诉他早晨起来就吃，吃完了再吃饭，后晌再头睡觉再吃，他就记住了了。
1: 对对对。
3: 老记不住，要不你告诉他，他儿媳妇还老给我打电话，说的给了医院给开那治脑萎缩那药吧，让他吃啊，要拿一个月的了呀，俩月吃不完，说让我给打电话催催他，我说。我哪那么现成啊，他又聋，打电话也听不清楚啊。不是你们家让你婆婆告诉他呀，让你们家一家子人都告诉说我们老告诉他他的本儿我们那他不听说的。那药还吃吗？
1: 就听这个老姐姐的话。
3: 啊，他就听我的话。 所以他
1: 就听这老姐姐的话，那个药他能吃，按时按点的吃呢，吃点也行。西药对这个脑萎缩的作用有限。另外的话呢，要是说他也老记不住呢，不吃也可以，你就用黄石膏方按时按点，只要能吃，给他吃一个月俩月，你看一看他这种变化就比较明显了。
3: 那我再看情况给他，让他适当的多加吧，一回我就让他吃一小勺，吃几天回你自个觉得管事儿的，你再快他一勺半，一点点加他，就让他吃那一样。
1: 对，
3: 他那个呢就不想让他吃了，他就想让吃也不行，一天三顿的吃他记不住，那一儿媳妇一告诉还烦，他自个儿媳妇一告诉他也不认家，他说答应了转脸就不吃了，我就想吃这样能管事能控制住呢，我就让他吃这个。
1: 你
3: 能控制住是吧？
1: 能控制住了没问题。
3: 他那就暂时不用加什么药引子，
1: 暂时不用，他用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有什么样的变化，咱们再根据情况给他加。
3: 最好就不用，别加，加药引子更麻烦，因为什么？
1: 对，没人人给他熬，他自己又弄不了。
3: 哎，他67岁吧，他结婚也晚，现在这小孙子们刚补点儿，有一个刚一周多，那个上幼儿园，他媳妇弄这俩孩子就够呛了。也没空管他，所以我这也着急，老瞅的，我怕他再倒下舞的，这真是够加呛了，那管不了。
1: 对，
3: 所以我说呀，就这天花点钱呢，吃点这个预防着点，你别有这毛病那毛病，
1: 别发展
3: 的
1: 将来谁也不认识了，连你说话也不听了，就麻烦了。
3: 啊，是啊，就是怕那样。现在我大姐80多了，也谁都不认得了。儿子不上班都在家伺候他，
1: 那你看这就麻烦了。
3: 这他们家没那条件，他这个儿子媳妇一月也挣不多，就养活5口子人6口子人的，他都够呛的。我这着急呀、
1: 对，
3: 我说千万别傻了，傻了。
1: 能关键的时候帮一帮他，帮一帮他吧。
3: 我老帮他呢，哎呦，他要不啥他听我的呢？我说我不吃不喝，我也老帮着他们，让他们。
1: 他一奶同胞的，你看这老了以后啊，他这种情况呢，这老姐姐就成了这就是他点依靠了。那家里人他一个不听，另外一个可能就这种病时间长了以后，家里人也没有耐心了。
3: 是没耐心了，就要这如果要管事儿没，等他要吃了有效果呢，我想我也吃。我跟您说说，我这人啊是没结婚，就这一个人。现在在县城住廉租房的，那个我想提前吃着点预防着点管事儿嘛。
1: 那可以呀、那正是由于呢，其实这个脑萎缩，你说它有家族遗传倾向，最主要就是这种中医认为说这个脑萎缩呢，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经就亏得早嘛。像有这种家族遗传，你肾经亏得早，脑髓就萎缩得早嘛。所以说咱提前用黄石膏方，它有10味药材养肾经的，而且那几十味的药材整体连肝啊连脾啊整体养好了，你就出现不了这问题啊。或者说你出现的晚，他70岁出现，你90岁出现，那就咱们也岁数也在那儿了，那即使有点轻度脑萎缩也关系不大了。
3: 哎，要这样感觉太好了，这无儿无女的回来要傻了，走出去找不着家也没人往家找啊。
1: 那就麻烦了。所以说越是这种的就自己越要提早的调理，你别等出了问题那就晚了。
3: 是我老听这广播。那回来我也先溜达。
1: 你自己也用点，别禁锢这老弟弟了，你自己也是岁数越来越大了，这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你提早调。
3: 是那好，我用啥我就巴不得就想多在这跟您通上话呀，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放心吧，能用。
3: 听别人说能用就成。能用就一点点少用着，先回来就最多反正他这我弟弟呀没什么大毛病，他照血照就是说查血流变也没毛病，血糖血脂血压什么都不高。昨儿他是给我来电话，我想跟您通话之前吧，让他再查查回来的，他说的查了啊，头几天查了啥都不高，就是啥。那我再回我问问吧。就是啥
1: 啊？那就放心吧，给他放心的用的过程当中，接俩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3: 好嘞，谢谢啊，谢谢。
1: 祝你们健康吧。
3: 好嘞，谢谢，祝您健康，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叶浩老师，你好。
1: 哎。
4: 我今年已经87岁了。
1: 哎呦，太棒了。
4: 我喝的这个膏方已经喝了近半年了。
1: 啊、哦、快半年了。
4: 我喝完这个药以后，我感觉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尿尿啊它不成线。
1: 嗯。
4: 现在尿尿呢就成线了。
1: 对。
4: 成线了，现在一尿就一过去是第三天垫地尿没完。
1: 嗯。
4: 哎呀，后来我喝这点药以后，我感觉这个肾脏挺好。我今年87岁，我是心脑血管病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个腿关节病也没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挺好的。
1: 嗯，
4: 现在就是睡眠不好。
1: 嗯，
4: 睡眠晚上得吃2片安眠药。
1: 嗯，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4: 有4年了吧。
1: 4年。
4: 四年。
1: 就出现失眠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失眠呢，还是最早是什么原因导致失眠的？
4: 我现在儿子想，我说我家里没啥负担，两个孩子都成家了，而且人过得挺好。我老伴儿走的比较早，老伴儿突然就得那个肺栓塞，结果71岁走了16年了。
1: 对。
4: 现在我就在大儿子，因为他有2套房子，我在大儿子。晚上的孩子八点从家回来以后，陪我待会儿，待到10点我睡觉的时候，孩子关上电视，然后再关上床了。基本上我现在生活基本上都自理。
1: 太好了，多少老同志羡慕你老人家，奔90岁了，什么大毛病没有。用黄氏膏方的小便成溜了，精气神方方面面很好。接下来就是这点睡眠的事情了，我们配合点药引子治吧。
4: 那个杨老师，
1: 嗯，
4: 我这个右手啊，我右手四手指头都这震颤，还进不了。
1: 哎，我告诉场外老师了，让他在你方便的时候，看孩子在家的时候什么的，给你发个信息啊，怎么告诉你？
4: 哎，杨老师，你现在说我看不活，我现在记下来。我这右手费劲。
1: 嗯，主要是躺在那睡不着是吧？
4: 嗯，我得吃2片那个安定，
1: 嗯，
4: 才能睡着觉了。以前能睡个5-6个小时，吃完安定。另外一个就是便秘这个，我告诉你，我在四川工作了8年，那个基本上我就离不开这便桶。晚上睡觉以前吃一粒那个便桶胶囊，全天。
1: 那便秘是什么？就是大便是干的，一个球一个球的，还是大便黏腻的？
4: 也不干，也不是一个球，也不黏腻。反正我不敢叫他2天一排便。
1: 嗯。
4: 就是我天天必须得排便。
1: 2天一排便也正常，老爷子。
4: 2天一排便，我就。
1: 你心里老有这个负担，其实呢，人正。有些人的体质的原因，他2天，有的人呢甚至3天一排便也都正常，不要总得以为说是每天都得排便。
4: 对呀，
1: 你老用便通，老用这种呢外源性的药物促进你排便，让自己的排便功能将来就越来越弱化了，这个本身呢不是特别好。然后呢用黄氏膏方啊，加点药引，那你现在方便记是吧？
4: 方便记。
1: 嗯，好。
4: 我右手，我这您说吧。
1: 嗯，好，酸枣仁。
4: 酸枣仁。
1: 12克。
4: 12克。您说吧。
1: 白子仁。
4: 白子仁。
1: 对。
4: 白子。
1: 九克。
4: 喝，知道不？
1: 合欢皮。
4: 喝什么？
1: 合欢。

0: 乐的欢，欢喜的欢，合欢皮，
1: 合欢皮，
0: 九克，
1: 九克，哎呀，这手真是。嗯，
0: 够好了，奔九十了，你这表达多好，身体没大毛病。你老爷子这个状况应该是奔着120岁去的。
1: 谢谢杨老师
0: 啊，这个是整体状态太棒了，我们每个老同志都应该向您学习。
1: 酸枣仁12克，
0: 对，
1: 白芷
0: 9克，对，
1: 合欢皮9克，
0: 对，
1: 嗯，还有吗？
0: 夜交藤，夜交藤6克，
1: 6克，一共4个药吧？
0: 对，
1: 酸枣仁、合欢皮、白芷、
0: 夜交藤，
1: 还夜交藤6克。
0: 对，
1: 用2碗水熬成1碗水。
0: 对，早晚各半碗，拿这个送服黄氏膏方。
1: 那个晚上的那汤就凉了。
0: 啊，凉了再温一下，对，热乎了给他喝，不要凉的喝。
1: 那个拿什么容器熬的呀？拿药锅子。
0: 啊，拿药锅子最好了。
1: 最好药锅子。
0: 对。
1: 嗯。一共买多少天的？
0: 买上半个月的，一般的他是7副7副给你抓，你就抓14副的，14副、15副都行，用上半个月咱们看一看。
1: 好，谢谢您啊。
0: 多保重，老先生，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1: 哎呀，我跟你通那电话太难了。
0: 我告诉他们一声，这上岁数大的尽量给往前排一排。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畅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我向您反映反映，我吃您这个膏方怎么样？
0: 嗯，
3: 当初啊，我没吃膏方之前呢，我这脑袋呀又疼又晕。
0: 嗯，
3: 自从吃完这膏方啊，不到一个月吧，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心脏啊，哎也好了。
0: 嗯，
3: 我这个眼呢是那个，好像就是这眼上有一层蒙在的，模糊的。
0: 嗯，
3: 那个好像就好像我也不懂啊，好像就是有小虫子被眼跟前儿来回去飞。
0: 那叫飞蚊症，那是肝血不够用了。
3: 哦。
0: 嗯。
3: 我这哈，我这心脏啊，心肌缺血。我上医院每回去啊，一做那个心电图，他都说我心脏缺血。
0: 嗯。
3: 我呢，始终呢，我人家这个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嘛嘛，我一年轻时候没有这些病，知道吗？上那么多年班，杨浩老师，我告诉您说吧，那医保卡啊，
0: 没用过，
3: 医保卡啊，几乎根本就没看过。
0: 啊，那好，年轻时身体好，比较不错。今年多大年纪？
3: 59。
0: 59，奔60，马上就入老年了。但是呢，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好汉架不住老啊。这岁数越老了以后呢，身体跟着你南征北战50-60年了。你想一想，就像那汽车，它磨损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老年人都是跟我讲说，年轻时候没毛病啊，那可不，谁年轻时候有多大的毛病？这不都是随着越来越老了，气血亏虚，五脏老化，这病就出来了吗？
3: 对
0: 吧？
3: 嗯
0: 啊，这才是我们提到一个问题，
3: 对，
0: 说是上了岁数以后为什么要用点黄氏膏方呢？因为它能补你亏虚的气血阴阳，去修复你受损的五脏六腑，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它的好处嘛。
3: 嗯。
0: 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整一个月。
0: 嗯，眼前那层白蒙子还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现在还有。
3: 对，没错，您说的。
0: 心脏感觉舒服不舒服？
3: 心脏啊，哎也好了，我这喘气儿哈不喘大气了， 原来我的蠢蛋。

0: 气的，现在啊一口气都能喘上来了，对吗？
1: 哎，原来那这个喘气呢探不到底儿，现在感觉能够着底儿了。
0: 哎哎哎，
1: 对吧？而且你心脏呢也有问题啊，心肌缺血，眼睛有飞蚊症啊，有白蒙子，证明呢肝血也不够了。
0: 哦，
1: 啊，你心，
0: 我以为我是白内障了。
1: 对，有可能是白内障，因为西医呢叫白内障嘛。他白内障为什么有得白内障啊？啊，这么年轻的就白内障呢？这中医认为呢，说是肝不藏血，因为目为肝之窍，是眼睛是肝经开窍的地方。正是由于你肝血不够用了以后呢，眼底微循环出了问题了，最终才导致呢，不管西医讲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这些问题。因此呢，我说呢，用黄氏膏方呢，头晕呐、啊，这脑供血也不足了，头晕头疼就开始改善，心脏就舒服了，那好解决了，你这问题一点点就好了。
0: 嗯，是吗？
1: 对，你趁着还没到老年之前呢，你这个能调过来了，这个比较好。你别说是上了岁数了，你有了大毛病了，再治就麻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
1: 黄氏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0: 十克。
1: 早晚各十克。
0: 嗯
1: 嗯，你可以调到15克了。
0: 哦，还用假药引子吗？
1: 要大便现在怎么样？吃饭香不香？
0: 吃饭都没问题，我大便还是不太理想。
1: 怎么不好？
0: 就是接有时费劲，有时隔一天一接。
1: 隔一天一接那也是正常的，只要排出来大便是正常的。排大便不是说每天都得排啊，两天上一趟厕所也是，有的人两天上一次也是正常的。
0: 哦，我以为得天天。
1: 不是说天天的，因为呢，有的人呢相对呢运化功能就弱的，这个很多人不懂的这个，因为说非得天天上，我要两天上一趟就不正常，不对。重要的是，你不管两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有的人甚至三天一次，他排出来大便是香蕉便就可以了，那是正常的。
0: 嗯。
1: 现在大便排出来不太好，是不太成型，破破糟糟的还是什么？
0: 不是，有点好像有点干燥，我接不出来
1: 啊，有点干是吧？
0: 嗯
1: 嗯，好，你这个情况你先把黄氏膏方调到15克来。
0: 嗯，行，
1: 早晚用15克，有的时候呢不用加药引子，它就很快就调过来了。现在加药引子、
0: 啊、
1: 你每天还得熬它，你就麻烦了。
0: 啊，对对对，可以。嗯，
1: 对吧？
0: 嗯
1: 嗯，调到15克再用上半个月20天，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0: 好嘞，谢谢您杨大夫啊。
1: 好
0: 好，
1: 咱下次再聊。
0: 再见啊，再见，再见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喂，是杨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是，我跟您我咨询咨询。
1: 嗯，
3: 我呀是这个右胳膊呀，这胳膊肘这儿啊疼，
1: 嗯，
3: 牵着我的右手呢，都牵着肌肉萎缩了，
1: 嗯，
3: 这手现在攥不上拳头，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
1: 嗯，
3: 一走到时间长了吧，他这大胯这儿啊酸疼的，你就得站着歇会儿，回来再走才行啊，
1: 嗯。
3: 哎呦，还有就是我有点便秘，也睡眠也不好。
1: 嗯。
3: 啊，别的毛病没有。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0整。
1: 70，你像这个右胳膊肘带疼，带的那个肌胳膊的肌肉都萎缩了。你拍过片子没有？看过没有？
3: 没有，没拍过。
1: 也没仔细的看过。
3: 啊，没有。
1: 嗯，是小臂的肌肉萎缩了，还是大胳膊的肌肉也萎缩了？
3: 大哥就是什么，就是手上的这个户口的这肌肉萎缩了，大拇指那儿
1: 啊，
3: 这手上、
1: 嗯、
3: 别处没有。
1: 嗯嗯，这个胳膊肘是什么情况下疼的？
3: 他就是你要那什么，我要好比说我要这开车吧，把这方向盘吧，
1: 嗯，
3: 你把时间长不点儿，
1: 嗯，
3: 他就不行，他就你把那手赶紧拿下来搭了会儿再扶，你老要扶着这胳膊肘那就疼。
1: 嗯。有多少年了这个毛病？
3: 我这胳膊他妈得有4-5年了。
1: 4-5年的时间了。
3: 我也没拿，那也没拿，那也是还年轻点，也没拿在意的，这个可不行了。
1: 上了岁数你可不行了，肌肉萎缩了以后，这个手的慢慢这个力量就不行了，你握个。

0: 东西呀、啊，什么抓个东西，慢慢就越来越不行了。
1: 赚钱呢？你现在你要赚个锤子，我都赚不住。
0: 哎，那可不，他慢慢的这个没有肌肉了，哪来的力量呢？
1: 对，使不上劲儿了。
0: 使不上劲儿了。这个考虑臂丛神经可能受点影响，臂丛神经受了，经络臂阻不通了，臂丛神经呢受伤了以后啊，就容易导致呢出现这个肌肉的萎缩呀。可能呢，再加上这个肘关节这个地方啊，感受了风寒呐、
1: 啊，
0: 合并上了岁数有滑膜炎呐、啊，综合性的因素导致这个问题。
1: 对对，这手攥不上拳头，攥也攥不紧。
0: 哎。所以说呢，这都基本上呢显现出来这么一个特点，而且你大胯，你同样右侧大胯，你这一侧右侧身体整个就感受了风寒了。
1: 哦。
0: 啊，感受了风寒，你上了岁数，肝肾亏了，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又外感了风寒，最后呢侵犯到经络了。你看你这毛病都是在右边的。
1: 啊，对。
0: 哎，这就这一侧就感受了风寒了。所以那个大便跟睡眠的话呢，那个也跟你肝肾亏虚有关系呢。肾湿二便，肾大便小便都是归肾管着的。
1: 对对对，我这因为我这便秘是打年轻时候就这样。
0: 你看，
1: 我说原来我要买三瓶先行吗？
0: 可以，啊，你三瓶你逐渐的，它应该能够显出一些效果来了，或多或少的。这样呢，有了效果了，你也有信心了，我们给你治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三瓶。能吃多长时间了呢？
0: 一瓶是半个月左右，三瓶一个半月左右。
1: 啊，一个半月左右啊。
0: 对，
1: 我经常反馈那个，看到的全不错。
0: 实实在在的，就是那么多的老百姓，我给他保过证吗？没有，但是都好了啊。为什么？这就实实在在的，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话就别用就可以了。
1: 行，我这您看能适合用吗？
0: 完全适合，你用就行了。跟场外老师定上，你吃上那么个半个月，半个月左右，我再让场外老师给你联系，再给你调就行了。
1: 啊，行行行，哎，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这好，谢谢您啊。
0: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啊，行行，好嘞。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7: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

0: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体检时查出有胆囊息肉，医生说很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想知道胆囊息肉会不会变成癌，多大需要手术？
5: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

0: 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精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

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

0: 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啊，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呀？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 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0: 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3: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那堵着一样，是吧？
3: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的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往往当我们脾

0: 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160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知道。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
0: 啊，
1: 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2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1: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5: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

0: 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哦，还有心绞痛，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0: 再就是说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脸色也难看。
1: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心肝脾肺肾呐，血管神经骨骼胃呀，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儿，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将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场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3: 四零。

0: 1-8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李老师。
3: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3: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3: 嗯，
4: 李老师。
3: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3: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
3: 嗯嗯，
4: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3: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
3: 嗯嗯，
4: 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3: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3: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3: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3: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3: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3: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3: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3: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3: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对。
3: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4: 用2副多药了
3: 啊，
4: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

0: 哎，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0: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它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它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它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它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0: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0: 李老师，
1: 嗯，
0: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5: 那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3副药都已经用完了， 我现在也停药。

0: 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理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截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0: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截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截下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餐前是5.0几左右，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

0: 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6: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灵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说到胆结石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到肝内胆管结石就比较陌生，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14: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 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手术明初期，其实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七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3: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太 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题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0: 用心串联所有
9: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 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每年都体检，他想知道体检报告上哪些指标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哪些异常需要特别重视。
13: 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肝脏的它的合成功能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尤其一个前白蛋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肝脏的合成功能，这就晴雨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肝脏的排泄功能，就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指标。同时来讲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凝血酶盐，这比如说像大家日常最容易来执行的，就是像我们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这一系列的话，还不一见得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呢给它搞倒了。很多病人拿稍微高一点，比如像转氨酶高，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大剂量的运动，或者像刚以前提到的熬夜啊、劳累啊，这些都会引起它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它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像刚才讲到的白蛋白，它如果低了，就是它的合成的功能是就不好了。如果假设像胆红素的排泄升高以后，一方面是说明它有排泄功能障碍，另外看那个胆红素它高以后会引起刚才提到皮肤管膜环长或者是皮肤的瘙痒。转氨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种酶，心肌细胞里面也有，骨骼肌细胞里面它也没有一定的特质性，说肝脏里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大家大可不必恐慌，稍微高一点不重要。如果是不是实在的有担忧的话，到专业医院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到很专业的地方，那么就打一个肝胆 EP 的一个超声波。
12: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

0: 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

0: 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笑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笑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照片里的那张脸名字叫回忆，有些迷茫，有些甜蜜。

0: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有些事儿它比明抢还可恶，专挑咱们最在乎最脆弱的地方下手。
1: 这你说的这么严重，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
1: 怎么这么义愤填膺的呢？
2: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10年了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辛某宝的保险。
1: 啊，亲戚给她推一个保险。
2: 对，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说姨，这个就是专门保护我们心脏的。
1: 哦，
2: 你想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
1: 嗯，
2: 或者是你换心，
1: 呵，
2: 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2: 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全包了。
1: 保险公司给你拿钱，
2: 给你兜底儿。
1: 哎呦，
2: 你是不是买个安心
1: 啊？呵，这事儿听着倒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买保险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2: 对吧？你得会看合同，你得看懂条款。
1: 对对对。
2: 但当时李姨就光听他一说，
1: 嗯，
2: 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1: 哦，
2: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
1: 嗯，
2: 一年啊就8000多呢，
1: 一年8000多，
2: 对，
1: 哦，
2: 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宝还是什么的，
1: 嗯，
2: 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
1: 那当然了。
2: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他就住院了。
1: 哦，心衰了。哦，
2: 哎呀，浑身插管子，他呼吸都困难。
1: 那你

0: 这个时候那个保险不就能用上了吗？
1: 哎呦，对呀，他儿子也想起来他这份保险了
0: 啊，对呀，
1: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
0: 嗯，
1: 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
0: 嗯，
1: 他说：“先生，你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免责条款。”
0: 还有免责条款
1: 啊？对呀。
0: 哎呦，
1: 对于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任何并发症，
0: 嗯，
1: 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0: 啊。
1: 那他儿子一听，当时就急了呀，说投保的时候我告诉业务员了，我妈她是有心肌肥厚的呀。
0: 啊，
1: 官方客服非常官方的回答，
0: 嗯，
1: 业务员的告知不代表你跟我们公司去告知了，
0: 啊，就是和公司没关系。
1: 对。而且以书面合同为准
0: 啊，就是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
1: 嗯，
0: 这不讲道理吗？
1: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心脏彩超的报告，
0: 哦，
1: 证明当时的心肌肥厚的程度没有达到我们条款中约定的中度标准，嗯，才能考虑说后续是否进行理赔。
0: 那不对呀，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办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这些证明，
1: 对吧？你弄的是当时的事儿呢，
0: 你现在让我提供5年前的详细报告，
1: 哪有啊？
0: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
1: 嗯，
0: 是吧？即便是有条款里那个中度的标准，那是由他们保险公司定的呀，
1: 对，
0: 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啊。
1: 嗯，
0: 那想卡着你怎么都能卡着你啊？
1: 对呢。
0: 哎呦，
1: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0: 嗯，
1: 找了当初卖他保险的一个亲戚，
0: 嗯，
1: 哎呦，对方电话里啊支支吾吾的，
0: 嗯，
1: 还说呢，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早就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干了。
0: 你不干了就没事了，那哪能行啊？
1: 哎，就当时吧，当时可能有些细节我没跟你讲透，我也没太吃透。
0: 哎呦，
1: 要不再联系联系公司？
0: 那可不行，这一个对不起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1: 这人家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了。
0: 哎呀，
1: 这个人他是第三方派遣的一个临时工，
0: 还是临时工，
1: 他的违规承诺跟公司没关系。
0: 哎呀，
1: 那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
0: 啊？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1: 我不在那干了，我是临时工。
0: 那最后这个保险赔钱没有啊？
1: 那哪能啊。
0: 哎呀，
1: 而且医生说李姨发展的还挺快呢，
0: 嗯，
1: 后续可能真的是得装起搏器，
0: 嗯，
1: 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考虑换心了，
0: 嗯，
1: 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
0: 嗯，
1: 保险公司一分不赔，
0: 嗯，
1: 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0: 是
1: 啊，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儿，
0: 那可不，
1: 我现在倒好，病越来越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0: 嗯。
1: 就算真要打官司，你耗个一年半载的，你赔你点钱你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我人遭罪我都受不了了，我心脏的损伤的不可逆呀。
0: 你看看，这是确实啊，
1: 就我现在都替他觉得很憋屈。
0: 嗯，
1: 咱们老年人买保险不就是怕将来你出事儿了咱自己扛不了吗？
0: 对呀，
1: 图的就是个预防，图的就是个心安。
0: 嗯，
1: 可真等事儿发生了，你才发现这保险根本它就不靠谱。
0: 你看，
1: 心脏都坏了，坏到了要换的地步了，他不赔，
0: 嗯，
1: 花再多钱去治，人遭了罪，他也消不了啊。
0: 嗯，
1: 那你说他有啥意义呢？
0: 其实买保险的意义，很多人说的，哎呀，将来我得大病了怎么办？买保险充其量能够给你赔点钱，仅此而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能够解决我们疾病的发展的问题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保险呢，从我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所谓的一些大病的保险，它本身设计的逻辑就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就是跟咱们实际需求它是背道而驰的，它是拧着来的。
1: 拧着的。
0: 对。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买这种保险，
1: 嗯，
0: 是吧，总想买个未来的保障，
1: 嗯，
0: 啊，心里想万一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这个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1: 嗯，
0: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1: 嗯，
0: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存支出了，
1: 对，
0: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那退休金少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
1: 那关键是要是用上了呢？
0: 用上了，
1: 嗯，
0: 如果真到你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这个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1: 非常重了。
0: 那你这个钱还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都心衰了，都要安起搏器了，甚至还要做什么换心脏的手术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保险公司非常爽快的啊，赔了你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0: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
0: 对
1: 啊，再多的钱，它肯定回不到以前那样。
0: 能救得了你的命吗？

0: 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能指望什么呢？
1: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的事情上。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这比什么都强。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0: 进行性的，
1: 哎，
0: 一直发展。
1: 对，
0: 哦，
1: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的，
0: 它都没停。
1: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0: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1: 对，
0: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0: 明白，
1: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那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0: 哎，
1: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有这种感觉吧？
0: 有。
1: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0: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1: 对啊，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对，
1: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0: 那肯定是。
1: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0: 对，
1: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0: 对，
1: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0: 形成小聚点。
1: 哎，我们叫涡流。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0: 哦，
1: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0: 明白。
1: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1: 对呀、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0: 是，
1: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1: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0: 哦，
1: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

0: 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3: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2: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3: 过血循环不好。
2: 对，就是不过血了。
3: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3: 嗯，
2: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3: 嗯，
2: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3: 嗯，
2: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3: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2: 嗯，
3: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2: 对，
3: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2: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3: 嗯，
2: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3: 嗯，
2: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3: 嗯，
2: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3: 这个不懂。哎，
2: 不懂是吧？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3: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2: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3: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
2: 对，
3: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根本区别它在哪儿啊？
2: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3: 嗯，
2: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3: 嗯，
2: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3: 就差别很大。
2: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2: 嗯，
3: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2: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3: 哦，
2: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3: 嗯，
2: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3: 嗯，
2: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3: 嗯，
2: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3: 这有什么关系呀？
2: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3: 嗯，
2: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3: 啊，对。
2: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3: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2: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3: 嗯。
2: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3: 嗯
2: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3: 嗯，
2: 我们叫高原红。
3: 嗯，
2: 而且竟是我还告诉你，50%左右的藏民在检查的时候都存在着这个右心室肥厚的情况。
3: 嗯，
2: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3: 嗯
2: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3: 嗯，
2: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
3: 嗯，
2: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3: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

0: 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儿
0: 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内地人，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
1: 嗯，
0: 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1.5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1: 是，
0: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内地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孩子吗？
1: 得生啊，
0: 对不对？藏民也有孕妇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现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几乎没有一个有高原性这个高血压的困扰。
1: 嗯，
0: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困扰，而且生下来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这个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强大的体现比我们内地人要大得多得多。
1: 哎，真是，就人家一个人泵血，两个人够用。
0: 对，
1: 咱普通人在高原上供血，恐怕我们自己一个人都不够用。
0: 你自己都不够用了，别说孩子了，
1: 是
0: 呢，是吧？第三点，就刚才说说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1: 嗯，
0: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这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1: 那太累了，
0: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得坐那儿。

0: 缓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俩小时，那个心率啊，也就单纯的从70升到90而已。你停下来缓个10分钟，又恢复这个70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0: 对，
1: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0: 易碎品，
1: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慢慢的就可以逆转到原来的状态当中，是吧？而不是说形成最后的不可救的那种危险的心衰呀，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七八年吧，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它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啊。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常年生活的人，我们就测过他这个 HRV 的数值，
1: 嗯，
0: 普遍是我们内地健康人群的2倍以上。
1: 嚯，那么多！
0: 你看看，
1: 所以说为什么咱普通人上去啊，这个心脏啊，在高原上他就受不了，
0: 对你扛不住。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呀，
1: 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梗
1: 了，
0: 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哎，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了解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发生在318国道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一个东北的。

0: 的一个老爷子，70多岁了，心肌肥厚10来年了，左心室的这个壁啊，厚度达到了13毫米，我们正常人是不能超过11毫米的，他已经达到
1: 哦，
0: 13毫米了，是不是心肌肥厚了？
1: 对，
0: 心脏的射血分数也只有48%，
1: 正常呢？
0: 正常55%以上，
1: 嗯，
0: 他根本不达标。就在老家爬个3层楼，中间都得歇2回，
1: 嗯，
0: 然后喘得厉害。医生早就跟他交过底了，就他这种情况控制不好的话，未来3到5年内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1: 那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挺重了。
0: 对呀，而且呢，这老头啊脾气还倔，
1: 嗯，
0: 他想了，反正手术风险也非常大，他也不想做，药呢大夫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着，与其是等着心衰，最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如趁着现在他还能动。啊，他就全国各地的去玩，
1: 嗯，
0: 尤其是他要去西藏，
1: 他这身体，这心脏还想去西
0: 他
1: 藏？
0: 想圆梦啊，说这辈子他必须得去趟西藏，也没算白活一回啊。
1: 嚯！
0: 当时他走之前就跟子女交代所有的后事了，都。
1: 那这拿生命在圆梦
0: 对
1: 啊，
0: 啊，
1: 那他后来咋样啊？
0: 结果他自驾海拔快4000多米的时候，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一想，
1: 不行啊！
0: 这一下就昏迷了。然后这个呼吸极度的困难呢，然后整个这个脸儿啊都憋得却紫却紫的呀，同车的人就都给吓坏了，以为这老头就不行了呢，
1: 那多危险呀！荒
0: 对不
1: 山
0: 对？
1: 野岭的怎么办呀？
0: 万幸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当地几位路过的一些藏族的一些老人，
1: 嗯，
0: 这些老人呢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反而特别镇定，没有像他们这个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也没有这个着急啊，让这个老头送到这个医院去，因为最近的医院开这个车得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呢。
1: 嗯，嗯。
0: 其中一个老人就从他随身的这个布袋里头就拿出了一个黑褐色的像老树根一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用那个小刀啊就刮那么几片，然后随身带那个铜壶，还有里头那个热水。
1: 嗯，
0: 哎，就咕嘟咕嘟咕嘟的煮了一小壶深红色的这个浓汤出来，
1: 哦，
0: 然后就扶着这个刘大爷，每隔10来分钟就用小勺子喂他一口。
1: 哦，
0: 啊，
1: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0: 俩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了。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1: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0: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留在藏区，就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 嗯，走不
0: 啊，
1: 了了，也别
0: 对。
1: 走了。
0: 然后呢，这几位藏族的老人呢，就慢慢就和他成为朋友了，
1: 嗯。
0: 然后就叮嘱他，深红色的这个汤啊，每天让他当水一样就喝这个水。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刘大爷不但高原反应一点都没有了，居然说能够像当地人一样到附近的山坡上自己一个人独行1、2公里了。
1: 他还能走那么长的路？
0: 对，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喘了。
1: 哇！
0: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不就回老家了吗？
1: 嗯，
0: 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惊讶
1: 嗯，
0: 啊！对比他之前的心脏的彩超和片子来说，他这个心脏啊，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从0.7改善到1.0了，
1: 哎呦，
0: 心肌的这个弹性指标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射血的分数也稳定住了。就按道理来讲，他这个年龄和当时那个病情，是吧，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可能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这是不
1: 对
0: 敢想象。
1: 呀，谁也不敢想。
0: 对啊，
1: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呀？
0: 那碗汤啊，藏语叫什么呢？叫苏罗玛宝汤，
1: 嗯，
0: 啊，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汤这个藏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
1: 嗯，嗯，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1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就是这个红景天。但
1: 嗯，
0: 是在藏民的眼里看，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和咱们当地的人认为这红景天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1: 哦，他们怎么认知的？
0: 我们当地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1: 对对。
0: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 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0: 更是世代相传，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平时喝的一种药物，因为能够保护他们心脏的续命的一种草药。
1: 嗯。
0: 其实，在高原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一碗两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像我喝茶一样，是吧？喝这个红景天熬出来的这个汤药。
1: 嗯。
0: 藏族的老人说，就这个红景天是神赐予他们的一种力量的根源。
1: 嗯。
0: 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这个汤呢。
1: 哦。
0: 你别看他现在70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2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1倍都多，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1-2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3幺8国道上，有个精神头十足的一个老头骑那个摩托车，
1: 嗯，啊，
0: 还拉一些游客呢，啊，特别有意思，
1: 这多好啊！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呢。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嗯。
0: 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哎，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
1: 所以
0: 错，
1: 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他有冠心病，他有心衰，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
0: 啊，
1: 吧？关键价格它还五花八门呢。但为什么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觉得我吃了它，感觉没有藏民说的那么神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对红景天产生误解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哦。
0: 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啊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红景天，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
1: 嗯，
0: 是。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

0: 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是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还真是，就是它很稀少。
0: 对，你根本见不着，
1: 很难长。
0: 嗯，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都移植到内地来了。
1: 嗯，
0: 然后冒充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是吧？
1: 嗯，
0: 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
1: 它没有含量，它自然没有效果，
0: 对吧？甚至我跟你说，我们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干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就这种品种的我们用的红景天，它不可能有效果吧？
1: 明白。
0: 和人家藏民用的那种被誉为是这个苏罗玛宝，真正人家能够锻造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甚至是两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呀，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所以说，不是咱们红景天无效，而是咱们绝大的多数的人，是吧？你根本从来没接触过，就是好的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0: 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呢？
0: 这个啊，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有起死回生的作用。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

0: 穿上最强铠甲。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
3: 啊？之前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呐。
4: 对呀。
3: 哦。
4: 老师，那我跟你讲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3: 是吧，你看看。
4: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3: 哎呦，
4: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3: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4: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3: 大一圈儿。
4: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3: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4: 是。
3: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4: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3: 是不是？
4: 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3: 是不是啊？你看。
4: 后来这不是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也不用像以前走一家歇一会儿，不用歇脚，也不是那么喘了，
3: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
4: 对，
3: 你看。
4: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真的感觉着这个东西啊，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比那些都好使，
3: 是吧？你看看，
4: 要我说，他真是把我这个病，就像说给我管住了。现在，
3: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他总想逆转它，总想改变它，是吧？
4: 是是，
3: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

0: 是它，没啥变化，对吧？
1: 哦。
0: 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其实红景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得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明白了吧？即使是我们
1: 是
0: 血压
1: 这样。
0: 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
0: 这
1: 事
0: 是红景
1: 儿啊！
0: 天的作用，对啊。
1: 哎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那
0: 是
1: 时
0: 吧？
1: 候。
0: 嗯，
1: 可是现在你要干点活儿什么哈，你就没事儿了。现在
0: 因为你心脏能够耐受得了了，是吧？你
1: 是，
0: 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红景
1: 是。
0: 天第二个作用是啥？长期的把这种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对于我们心肌肥大的患者来讲，它有可能帮助我们逆转心肌病态的肥厚的状态，啊，其实为什么我们正常的人的心脏慢慢它就变肥大了，不就是我们心脏需要满足身体泵血的需求吗？是吧？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是吧？这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啊，它最
1: 是
0: 终
1: 啊。
0: 就不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严重的心衰了，因为你都能挺得住，它就衰老不了了，是吧？这是红景天它的药用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1: 呀，难怪你看我这几年啊，去复查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医生都说，他说我这个心脏功能哈，维持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0: 是吧？你
1: 你
0: 看，
1: 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0: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他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是吧？只有西藏的这种高原地区，它本身氧气就稀薄，啊，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正常的生活，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它就耐造。我说白了，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喝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熬的水。所以说，你看人家，人心脏就比咱们皮实，是吧？人用完了以后，人家就不胸闷。

0: 哎，气不喘，是吧？
1: 嗯嗯，
0: 这些改变我告诉你是显而易见的，也恰恰说明了，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红景天才有这样药物的效果，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哇。
0: 啊，
1: 你看我现在能维持这么好，
0: 嗯，
1: 也没说再发展，
0: 多好啊，
1: 也没引发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0: 嗯，
1: 那我就想，我说我要是就这么的维持下去，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也就是。
0: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
1: 嗯，
0: 不用追求那个，
1: 嗯，
0: 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这是最好的。
1: 对呀，
0: 啊，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
1: 嗯，
0: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是吧？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1: 嗯，是，
0: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
1: 是，
0: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你看，永远不会有危险，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哦，
0: 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嗯，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
1: 嗯，
0: 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
1: 好，
0: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
4: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

0: 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是好在云南，作者杨大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有云南的朋友听到这个书名就会

心生向往。外地的朋友可能会问，好在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咱们云南方言里，好在是一个非常朴素又非常高级的词。比如形容天气舒服，我们可以说好在；形容日子过得舒爽，可以说好在；形容一个地方让人待得住不想走，还是好在。你要找一个完全对应的普通话的词汇，舒服、安逸、巴适、惬意都沾边，但是味道好像都有一点不够。好在这两个字就是云南人对我们自己生活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评价。这本书是杨大哥用脚步丈量云南16个州市之后写下的69篇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景点攻略，它是以行走纪实为笔，以市井烟火为墨，写的是雄奇的卡瓦伯格、神秘的怒江、傍晚的云、梦下的雨、儿时的秧鸡蛋，写的是一蔬一果、一菜一饭之间流淌的生活本真。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一读。好在这个词，我觉得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咱们云南的一把钥匙。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到云南，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服的感受。天怎么那么蓝？节奏怎么那么舒缓？人们怎么都那么爱笑？你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但是云南人早就有了答案，就是好在嘛。杨大哥在书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了揉碎了，用69篇散文告诉你好在到底好在哪里。气候层面，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明朗，冬天有暖阳，四季温和，你永远不需要在太冷和太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在人文层面，多民族在这里长期共居共生，习俗相融，邻里和睦。26个民族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元包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上不快不慢，一壶清茶，一次欢聚，就能够收获幸福。这些都不是口号，是杨大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家一家聊出来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底色，那就是实地走访。杨大哥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写出来，他是走遍了云南16个州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吃住聊记，才攒出了这69篇散文。书里有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的民族风情，有昭通高山村寨的高原气息，有滇西南边境小镇的边地风貌，有高原湖泊的波光渺渺，有六大水系的江河滚滚，有河谷梯田，有原始山林，有边境集镇。云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书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可以闻到味道的场景。杨大哥的笔触是细腻的，他不写大词，不写空话，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小饭馆里谈笑风生的烟火气，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晨，还有那些有特色的米线，大量原生态的生活场景被生动记录，让你觉得你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跟着一个老朋友在逛我们的云南。读《好在云南》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好在？它不是特别有钱，不是有闲，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它就是一种状态。你对自己正在过的日子是满意的、知足的、不焦虑的。杨大哥的书里其实有很多普通云南人的生活，种地的农民、开小饭馆的老板、赶集的老人、唱歌的孩子，他们不一定富裕，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让我们很向往的东西，松弛。书中文字流露出的当地居民的心声和普通人

人质朴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有不少人会选择旅居或者是定居云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云南，不是因为这里能挣大钱，而是因为在这里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生活。好在云南不是一本攻略书，它没有告诉你哪里拍照最好看，哪家网红店必须打卡，它是一本让你进入云南的书，进入云南的气候、云南的食物、

0: 真的感受是，他不是在介绍云南，他是在教出一个云南。杨大哥把他走过的路、吃过的东西、聊过的天、记住的地名、有趣的故事都摊开在纸面上，像一顿摆得满满当当的长街宴，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他不是攻略，不是报告，不是宣传册，他就是一个云南人坐在你对面，一边吃饭一边对你说，你来嘛，来了你就知道了。好的，最后我们用书里的话来收尾。云南的好在，好在云南的你我他，云南人是包容的，云南人从不排外，云南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流融合的历史，无论你来自哪里，到了云南就是云南人。不过光有概念不够，这本书让我们真正上瘾的是那些活色生香的具体事物，弥勒的汤锅和汉酒，鸡小王，火把节的秧鸡蛋，还有蒙自的年糕，这些词听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在下一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杨大哥笔下的云南味道，从舌尖上的风物聊到那些藏在深山里的地名和故事。好的，那下次我们继续说一说如何好在云南。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 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

0: 是微冷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好在云南》，我们聊了“好在”这个词，聊了杨大哥怎么样用脚步丈量16个州市。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件非常实在的事，翻开《好在云南》，跟着杨大哥的文字从头吃到尾。这本书越品，你就越能发现藏在其中的云南美食地图。弥勒的汤锅，思茅二中的泡鸡脚，开远的土鸡米线，蒙自的年糕，光看名字就让人咽口水。但杨大哥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他写的是食物背后的人、故事，还有那片土地的脾气。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走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了解的越深入，我越是感到云南是真好在。这种好在有一大半是吃出来的。就说鸡脚王这一篇，介绍了各种手法做出来的鸡脚，烤鸡脚、泡鸡脚、秋北的麻鸡脚，其中特别提到了思茅二中的鸡脚。你看，咱们云南人对吃的讲究就在这儿，泡鸡脚到处都有，但哪家最好吃，本地人就给你介绍，最早是思茅二中门口的那家，现在普洱一中对面的巷子里。这种具体到一所学校门口的推荐，才是真正的民间美食地图。火车轰鸣，哎，这一篇的标题也不是随便取的。在云南，说到火车轰鸣，那就是开远。开远就是一座因为铁路而兴起的城市。火车一响，我们到了开远。除了开远的美食，杨大哥提到了土鸡米线。哎，因为土鸡米线联想到了云县的土鸡米线，强调云县土鸡米线细米线油辣子，汤底是正宗的乌骨土鸡熬出来的。一碗老老实实的鸡汤米线为什么让人忘不了？这就是云南小城的美食逻辑，没有噱头，不玩概念，就是食材本身说话。这篇的标题很有意思，建水憨沙油，石坪滑葫芦，写的是建水和石坪这两个滇南小城。沙油是红薯的意思，是建水方言对红薯的叫法。憨沙油就是说建水人像红薯一样憨厚老实，石坪人像葫芦一样聪明。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小城，既相似匹配，又互相调侃、互相打趣，但真有什么事儿会彼此照应。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云南相邻的城镇之间很常见，竞争归竞争，但骨子里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杨大哥写食物，但不只是写食物，他能够带出一对城市的性格，还有几百年的邻里关系。书里提到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杨大哥提到了火把节吃过的秧鸡蛋。秧鸡是一种生活在稻田里的水鸟，下的蛋个头不大，但非常香。火把节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吃秧鸡蛋煮了吃，是节日里的美味。杨大哥写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在介绍，而是在回忆，因为那些味道是他吃过的、经历过的、记在心里的。云南的节日当然从来不是仪式，每一场节庆的背后都有一整套吃的逻辑。而杨大哥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把火把节和那些美食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这一篇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洞的三个名字，豹子洞，豺狼虎豹的豹，另外一个是抱上孩子的豹，还有慈云涧。哎，三个名字听起来像三个不同的地方，其实说的都是弥勒城东南部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给了它不同的叫法。野兽出没的时候叫豹子

求子的时候叫抱子洞，文人雅士游览的时候叫慈云涧。杨大哥写这个洞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让你看到云南地名的层叠感。一个地方几百年间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命名，每一个名字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你走在一个洞里，脚下踩的是几代人的记忆。这就是杨大哥的写法，他写地名，但地名背后是人；他写食物，但食物背后是生活。州府回迁蒙自，一座第一之城。书里的这一篇说的是红河州的州府最初在蒙自，后来又从各旧迁到蒙自。蒙自的好吃的除了过桥米线、蒸肉粉、糖稀饭，还有蒙自年糕。但杨大哥写蒙自不只是写吃的，他写了蒙自历史上很多第一：云南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邮政局、第一家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都出现在蒙自。这个滇南小城为什么会汇聚着海内外的美食，是因为它曾经是整个云南最洋气的地方，这里藏着半部云南近代史。再往前走，到了边境，腾冲和瑞丽。腾冲是著名的吉边第一城，杨大哥用一副对联介绍边城历史以及所有的鲜活故事。瑞丽古时候叫蒙卯，蒙卯古国所在地。杨大哥写瑞丽，写历史纵深，当然还有独特的吃法。翡翠泉的温泉煮鸡蛋是泉水来煮鸡蛋，而且煮的时间越久越嫩，带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蘸着辣椒面吃，你看这种吃法别处是没有的。书里还有一篇很有意思，叫昆明是哪国的昆明。这个标题从何而来？杨大哥是从现在有一些小区滥用洋名这件事情联想到的。这些名字听着就让人困惑，昆明到底是哪国的昆明？顺着这个问题，杨大哥写了昆明作为一座壮丽大城的辉煌历史。庄桥入滇，点翅治水，护国守义，昆明从来都是一座有底气的城市。在昆明，你能够吃到云南任何一个地方的小吃，这一点比任何景点都有说服力。杨大哥写昆明，落脚点是吃，因为一座城市的底气最终是要通过市井烟火来证明。那当然也会提到米线，甩碗米线打个蘸水，云南甩就是吃的意思，带着一种痛快不矫情的气势。过桥米线、凉米线，每一种都有它的讲究和拥趸。米线是云南人的日常，杨大哥写米线写的是那种随时随地谁都能吃的平等感。不管什么职业，蹲在路边甩一碗米线，每个人对米线都可以点评一下。打蘸水也是一样，云南人吃饭蘸水是灵魂，一碟蘸水调好了，再普通的菜也能够吃出花来。打个蘸水甩碗米线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简单但不敷衍。最后一篇叫忘不了的鱼，这是这本书一个温柔的收尾。杨大哥提到了那些关于鱼的回忆，昆明电厂旁边的马街蘸水罗非鱼，热腾腾的一锅，蘸水一蘸，鱼肉的鲜甜被激到了极致。大滇源的胡辣鱼又麻又辣又过瘾，杨凌的红鳟鱼，寻甸的红鳟鱼，还有丽江的三文鱼，最后是洱海的鱼，酸辣鱼、砂锅鱼，每一口都带着洱海的水汽和白族人的热情。一个地名对应一种鱼，一种鱼对应一段记忆。杨大哥写这些，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不是在列清单，他是在讲一种美食、一段日子、一种美好。一个忘不了的鱼胜过一万句云南真好。如果你也想去一个好在的地方，那就先翻开这本书，

0: 他会告诉你，云南的好不止在景区，其实在街头，在汤锅，在米线碗里，在那些忘不了的雨里，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N7 正式亮相，是 RA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 新车风阻低至 0.22， 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刚刚体检完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体检项目当中啊，有一项叫做碳14，这个项目的检测手段和别的项目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先吃一颗药丸，等一定时间后开始对着一个特殊的装置吹气。通常医生会解释说，这是在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给我们说说碳14检测。
7: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 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2: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真的很重要，小伙伴们要重视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的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告白。那件事的真相从信封中滑落。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往复书简》，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之作，作者日本作家凑佳苗。

全书包含三个短篇故事，十年后的毕业作品，二十年后的作品，十五年后的回忆。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那些所谓的谎言，只有在信里才能隐藏那些过往的真相，只有在信里才能做到隐藏在岁月当中的告白。而那件事的真相就从信封之中缓缓滑落。

作者凑佳淼，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作品畅销百万，屡获大奖。2007年，短篇小说《神之者》获第29届推理小说新人奖。2009年，长篇作《告白》获第6届日本书店大奖第一名及广岛文化奖，成为年度最畅销推理作家。

凑佳苗以每年2到3本的速度出版自己的作品，时至今日已跻身日本10大畅销作家之一。出道短短3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恐怕也不会多吧。

本书往复书简就是凑家表的中篇集，没有任何多余的记述的文字，所有的故事都是通过故事人物之间的来往书信进行讲述。全书包含了三个短篇的故事，

十年后的毕业作品，说的是一个女孩失踪了，据说与十年前高中广播部的四个女生都喜欢同一个男生有关系，这究竟是阴谋还是单纯的事故？

第二篇20年后的作业说的是，一位老师托人寻找20年前6位学生的下落，而他们都与一个重大事件有关系。老师的丈夫因为意外事故死亡时，这6个学生都在现场。老师这么做，难道真的只是想确定他们过得好不好吗？

第三篇故事《十五年后的回忆》，说的是一对从初中开始相爱的恋人，在谈婚论嫁的前夕，男孩突然离开了，去了国外。随着书信往来，女孩渐渐地发现，这一切与他们初中时发生的一起事件有关，但她却丢掉了那段记忆。她所忘记的究竟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她是否能在纯一的帮助下恢复失去已久的那份记忆呢？

十年、二十年、十五年，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却在书信里面被再一次提起。这是三个中篇的共同点，他们所采用的写作方法看似雷同，却又完全不同。

比如说，十年后的毕业作品是当年多名当事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而二十年后的作品虽然是老师和六个学生之间的故事，但老师和那六位学生却没有任何的接触，书信往来的对象则是一个作为中间人出现的角色。十五年后的回忆则只是恋人之间往来的情书，并没有涉及第三者。

《往复书简》这部书对醋家苗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我的提升和前进。这不光体现在写作方式的改变上，因此把《往复书简》看成是醋家苗的苏醒，也是好不为过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

0: 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幸福的关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学会取舍。品冠，幸福指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告白。那件事的真相从信封里慢慢滑落。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往复书简》，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之作，作者日本作家醋加苗。

《往复书简》这部书包括了三个短篇，十年后的毕业作品，对青春的回忆，对友情的眷恋。作品里悬念的铺陈恰到好处，结局引人遐想，有写续作的潜力。二十年后的作业可以看作是治愈系的作品，童年遭遇的悲剧对人的成长会有所影响，但影响总是因人而异。结尾小逆转很有些意思。十五年后的回忆可以看作是作为恋人的情书写作教材，又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推理小说，多重逆转会让人大呼过瘾。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的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的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那份告白，而那件事的真相会逐渐从信封里一一滑落。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十年后的毕业作品。

谷口幸美小姐，近来阴雨连绵，不知你过得可好？上周举行的小静和浩一君的婚礼真是完美无缺，穿着和服的小静犹如公主一般美丽动人，而且能和广播部的同伴们再度相聚，也令我十分感怀。婚礼上的照片已经冲洗好，现在寄送给你，挺多的吧？我一边努力分拣着照片，一边想着，要是能通过电子

0: 邮件，把原件传给大家，该有多轻松啊！可惜，当年负责播音的我，至今对机械一窍不通，连电脑都没有配置，只得作罢。给当年负责剧本创作的小信尼写信，我心里有些紧张，信里出现的用语错误，也许是心中的喜悦还未平息的缘故，还请你多多包涵。说起来，我们广播部的同级生有多少年没有相聚了，对我来说，从高中毕业算起，这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要把大家聚在一起，还真得靠同级生之间的婚礼呢。也正因为结婚的是当年的部长郝一军和副部长小静，大家才会回到镇上老家来相聚。在六月第一周的周六，广播部几乎全员到齐，他俩果真有着好人缘。不过遗憾的是，独独缺了千秋一人。说实话，刚看到秦简时，我心里吃了一惊，怎么会是郝一军和小静呢？还记得吗？一年级的夏季合宿，为了搜集夏日祭典的资料，我们曾在岛上的居民家过了一宿。小静、千秋、小信你和我，我们四人不是相互坦白了喜欢的男孩子吗？没想到大家竟然都喜欢郝一军，一时间气氛降到了冰点。这时千秋开口了，
1: 既然如此，我们四人就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吧，要是大家都被甩了，那就开个安慰大会，要是有人成功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都得诚心的祝福，怎么样呢？
0: 我们一致同意了，结果最早向郝一军表明心意的千秋赢得了他的心。对于什么都没有做就这样失恋了的自己，我虽然感到非常不甘心和懊悔，但心里也觉得本该如此，因为千秋是我们四个人里面最漂亮的嘛，和个头挺拔还有着一张偶像脸的郝一军站在一起，真的非常的般配。我们三人也遵守约定，热情地祝福了他们。那时我们还常常在他们俩吵架时帮着劝架呢。小信，你在二年级的那个秋天不是还专门为他们俩写了一个广播剧吗？里面还加进了这样的台词，我从心底深深地爱着你，你愿意一生陪伴着我吗？那次文灾君负责演出和音响效果，梁太负责录音和编辑，小静负责协助和制作，郝一军、千秋和我进行了表演，各司其职。为了在学校的文化节上进行汇报演出，大家连夜赶工，可是到了演出当天，郝一军却闹了别扭，实在是太难为情了。这出剧最终还是没能在全校师生面前播出，但是那仍然是一段快乐的回忆，最后的那段旁白我仍然记忆犹新。我以为他们会天长地久，到底郝一军和千秋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呢？到毕业前都还在一起的吧？虽然我知道高中时期的恋人最后能共结连理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也明白打探别人的隐私并不礼貌，但要不是千秋没出席婚礼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在意，起码我想知道缺席的理由。而千秋听说现在也下落不明，
1: 我六年前

人结婚之后，立刻随着丈夫的调职去了国外，去的地方为时偏远，完全无从了解国内的事情。如果你知道千秋的消息，请告诉我吧。等着你的回信。高仓月子，敬上。

0: 断。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鹰转小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接下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1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

0: 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91.8哈巴拉。
9: 夸老哥，这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给我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吧会有哪些？
10: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干啥？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石青凉米线、鸡丝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沙铺在米线上，再淋上点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适中，哦，简直是太霸占了！
9: 没事呢，是呢，像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莫太爽了个。
10: 还有那凉街坊啊，凉拌的花豆腐也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啊都有自己的手工凉街坊。说起挖豆粉嘛，就是成功挖豆粉了嘛。成功的挖豆粉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9: 和呢和呢，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妈妈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鸡薯呢嘞，我给你推荐好我们的德味沙片。
10: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 QQ 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哦，比方说那卷心菜啊、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

0: 猪牛呀，鱼蛋蛋啦，茶钱的有牛肝包丝、烤牛肝、烤鱼，哎呦，太巴扎了！
1: 哦，快老哥，你是懂吃的吗？没你个吃过俩把仙人掌？
0: 老样东西啥？俺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1: 哎呦，这发展的味道嘛，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两把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花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呀，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去查查去。
0: 要得吧，马上安排。
1: 还有两把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李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拔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别神经。你拿走的回忆，我哭过的声音，安静。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in 7正式亮相，是 Rai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新车风阻低至0.22，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惊艳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 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晨心。

0: 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略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是，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8: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8: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9: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瑶，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托底。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0: 嗯，那梁教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名扬方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龙方虎方一副药仅需819特惠价格，让你少花一份钱却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呀、啊、十年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有三天，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
1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名扬方上市的这十年当中啊，康复了无数患者。尤其本次十年大庆，名扬方这次呢竟然直接抄底破冰价格啊，不仅直接定出了819，而且呢只需要花819，还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这无疑是喜上加喜啊，省了又省了。所以梁教授，这个超值聚会再次让大家对您刮目相看啊，您确实和其他的医生不一样，您是真的把患者实实在在的放在心坎上的人了。
11: 哎呦，佳瑶过奖了。其实吧，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名扬方上市的这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总结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名扬方呢在治疗老慢病的领域当中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0: 是的，
11: 让很多呢你像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回归到健康人的这个行列当中了，也让很多无药可治的病变得轻而易举，就是让很多不可能最后我们变成了可能。名扬方呢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走过这十个年头，不是说呢我梁玉霞啊，我坐在这里红口白牙说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我们靠的是带给患者实实在在的疗效，脚踏实地的我们走过这十个年头。你像远的我就不提了，就拿我们去年吧重症患者康复数据来说，名扬方呢让5236名中风严重偏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扔掉了拐杖，扔掉了轮椅，生活完全实现了一个自理，让4897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了支架搭桥的烦恼，避免了心衰的这个风险，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合并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肾病包括糖尿病病足坏疽的患者实现了减胰岛素减西药，而且逆转了这些并发症，避免了致残致死的这个危险。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大病重病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它康复的一个统计数据。
10: 是的，
11: 当然你像其他的这个常见病，比如说这个胃肠方面的病患，那像呼吸系统老慢支呀、慢阻肺呀，那像这个支扩呀、哮喘呀，包括像骨关节的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疾病，那么受益的像这些常见病的患者多达200多万。大家经常说呢，有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觉得能够用上名扬方呢，大家伙也是很幸运的。
10: 是的，
11: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名扬方上市十周年，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佳瑶啊，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希望通过名扬方呢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就是让以前可能是没有机会用 或者说呢想用大伙儿也用不起，包括可能大家原来呢还不太了解梅阳方的这些朋友，能让大伙儿用得上，就是让每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去康复疾病，来享受健康人的一个生活。
10: 嗯，太好了。
11: 嗯，那当然啊，咱们说这个还有一个大伙儿比较关注的问题，就价格的这个问题。
10: 是，
11: 这个是我筹备10周年我们活动主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儿。经常你像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形容，凤毛麟角，堪比国宝大熊猫，没法用价格来去衡量这个东西。说为什么这么它这个稀缺呢？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呢，它体内所含的雄性激素最高，它的体型是最大的，是目前熊蚕蛾当中强肾固肾它效果最好的。
10: 嗯，
11: 像全国范围内，你像包括这个同仁堂等等这些知名的药企，都是非长白山的熊蚕蛾不可，不是这个就不用的。所以说这些年吧，熊蚕蛾的这个价格水涨船高，你像我们也一样，我们说要想来采收也得提前5年，几乎我跟大伙儿讲就等于是一个抢，就是你能抢到多少是多少，这个没得商量。
10: 嗯，
11: 那么另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熊蚕蛾它的产量，它只占我们全国总产量的0.05%，非常的稀少。那为了保证有更好的这个药效呢，就是每年只能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是8月的这个下旬来捕捉，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所以它是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导致我们龙方的产量很少很有限。就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出1万元，说我想买一盒，你不一定能买得到，不是说你有钱我这儿就一定有药的，不是的。那么同样的，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它是国内唯一一个采用透膜技术来提取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这个复合肽。那么这个透膜技术说它有多高端啊，我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这项技术提取出来的肽呢，它是具有医用价值的这个肽。
10: 嗯，
11: 你像肽，很多老百姓可能有的有接触过啊，什么牛类肽呀等等等等，那个我跟大家讲其实是空有其名，它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的。那么医院里这种医用价值的肽，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绝大部分是用来救命的。你像什么情况下说我来用到这个医用价值的这个肽呢？重病好啊，尤其是器官组织出现了衰竭，比如说心衰了、肾衰了、呼吸衰竭了、生命垂危了，就是九死一生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要用到肽的。
10: 嗯，
11: 那么说为什么它能够救命啊？大量的科学和临床已经证实了，就是肽呢，它是我们人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它可以激活和修复细胞的活性的物质。
10: 嗯，
11: 那么我们给大伙儿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的脏腑组织它出现了损伤，出现了这种病理了，你出现这方面的病患，说你想让它好了，肽这个是非用不可，而且见效很快。
10: 嗯，
11: 你像这个临床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啊，用于这个很严重的心梗的这个抢救，一般要用到什么呢？1T8肽。因为只有它呢，它能够在心脏体外循环的时候来维持我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就是能在你细胞停跳的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细胞不死亡，为你的存活，为这个手术它来争取时间。
10: 嗯，
11: 但是大伙儿知道吧，啊，就说仅仅0.1毫克的这个 1T8肽，上万元的一个价格，像普通家庭你说能承担得起吗？很多是承担不起的。像我们临床当中脑病方面重症的这个大面积脑细胞坏死的，要用到什么呢？要用到重组人脑利钠肽，它0.5毫克的这个量，价格就得2000多。
10: 嗯，
11: 都不便宜，但是这个都是单一的肽。而咱们的虎方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会针对于你全身的啊每个器官组织的细胞来发挥作用。所以你可想而知，就它的这个价格它得有多高。那么对于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来讲，就是在龙方的基础上我们联合虎方的肽，就对于这个疾病整个康复来说，无异于呢 我怎么形容呢？我觉得是如虎添翼。
10: 嗯
11: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老虎插上了翅膀，无敌了。你用了它，就是龙方和虎方的一个结合。那么过去你十年你都治不好的老毛病、老问题，但是用了咱们龙方和虎方，你可以快速的见效，彻底拔根儿。说可能你以前三五个月，哎，我才可以改善症状，缓解一下。那现在呢，我们龙方联合虎方，三五天就可以让你的症状明显缓解。
10: 嗯，
11: 那么这么好的宝贝啊，我必须是想办法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就是好药一定是要用到患者的身上，这个才叫真正的好药。说你用不上，我觉得再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个咱们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当然还必须是我要给大伙儿争取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呀，加油啊。说实话，其实申请最低价格的迷阳方是有很大困难的。
10: 嗯，
11: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吧，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愿意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细说啊，说怎么怎么不容易，怎么怎么艰难。因为我不想细说，我是不想让大家跟着我着急上火。
10: 您辛苦了，梁教授
11: 啊！我觉得只要咱们最终这个事儿办成了，这个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听我的节目呢，你像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么高度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就是想要一个治病的方法。
10: 是的，
11: 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身上的病给它彻底的解决掉？我不遭罪，我不难受，这是大伙儿最关心的。
10: 嗯。
11: 嗯，那么咱们这个迷阳方的上市十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给大伙儿不光是迷阳方争取到了，而且是以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大伙儿争取到的，这是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一副药
13: $819，
11: 就是能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同时都能够用得上。
10: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只需要$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迷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1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梁教授，说实话啊，这一副药$819的价格真的是低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哈。
11: 对。
10: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哈，
11: 是
10: 恨不得一下子抢上好几份儿，而且不仅自己抢，我猜很多朋友又要发起团购了。所以这个抢购报名电话真的是越

0: 照顾到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
1: 是。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呢，能够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会呢？其实说到底，就是我是想给大家一个用好药治好病的机会。那因为我不希望说，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不敢用；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错失掉了一个治病好病的机会。任何时候，咱们说生命是最为贵重的。
1: 对，
0: 那钱是其次。819元一副药，大伙儿放心的拿回家。就是你用好了，那说后期呢，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继续要来用，不让大家在治病上犯难。也不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而且你想加油，咱们说819元一副药，我觉得说实话都不及去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的一个费用。
1: 是。
0: 对吧？我们的民阳方强肾固肾，你只要用上它，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你就像咱们比较高发的三高的这些患者来说吧。其实三高的患者大家最担心的是指标的一个异常。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你想给我们打电话啊，都说了说梁教授，我是费尽心思想办法让这个血糖下来，但是他就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而且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用上咱们的民阳方龙方强肾固本，它可以让你肾的根基牢固，阴阳平衡。那你肾好了，你的脾包括你的胰脏的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大伙儿想想，你脾的功能好了，可以正常的来消化食物，那就不会有大量的糖分它集中在你身体里边了。胰岛功能好了，我们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身体当中我们说糖的代谢就恢复正常了。这个糖就可以到了细胞，可以转换成能量，那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它自然而然就稳定就正常了，就不会高了。用过咱们民阳方龙方的这个患者呢，三天左右这个血糖就会下降，七天左右血糖就会趋于一个正常值。就是只要坚持用，我们最终就可以实现比如说胰岛素的减量，西药的一些减停，就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你的。这就是我们给大伙儿疗效上最大的一个保障。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包括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吃了药血压下来了，不吃药血压又上来了。就反反复复的血压升高下降下降升高，就如同呢在悬崖峭壁上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半截不复了。那么有高血压呢，我告诉大伙儿必然有动脉硬化。而且我告诉大伙儿，降压药吃的时间越长，你的血管越硬越薄越脆，越容易出血，越容易发生血栓。但是同样就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用上民阳方，那么它可以快速的平稳稳定血压的指标。我记得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患者，他高血压20多年，所有的降压药都吃遍了，但是他的血压不好，就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60，就好一点的时候他也得在150左右。用了民阳方3天的时间，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140了。以后从来没有高过，后期你像陆陆续续的加药全部都停完了，而血压一直稳定在130-180左右。当然说这个指标下来到正常范围，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我们患者朋友通过民阳方呢，它可以减少恶性事件的这个突发。你想想，你血压好了你会脑出血吗？不会了。你血压好了你会心肌缺血吗？不会了。你有心衰的这个风险吗？没有了。就这些大问题咱们避免了，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凡是有三高的，或者说有其他慢病的，那包括这个指标一直不稳定的，尤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赶上咱们10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上咱们的这个民阳方，不让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再有呢，你像有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痛苦的症状，很难消除。
1: 对。
0: 但是用上民阳方中的这个虎方，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损伤。你比如说像眼睛干涩的问题啊，头晕头疼的问题，视力下降的问题，耳鸣耳聋的问题啊，像失眠健忘。那像这个便秘呀拉肚子呀不想吃饭呀，那包括你像晚上有的企业多的没完没了上厕所，

0: 一晚上起夜起个十来次，尿频尿急的，那腰酸背痛的，就是等等吧，这些小问题，那么用上咱们明阳方，当天呢，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啊，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像频发心绞痛，用上明阳方以后，基本上当天就有感觉了，哎，心脏比原来要舒服多了。我记得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严重的时候，他心绞痛一天犯2到3次，但是用上明阳方当天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犯过，而且用了3个月的时间呢，他到医院里做血管造影，他的冠状血管的堵塞呢下降了30%。你想想，这个血管一痛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心梗呀、心衰的等等这些的这个风险。哎，有了咱们这个虎方肾腺肽。不管说你大脑也好，心脏也好，脾胃也好，肝肾也好，它修复细胞的，它是全身来修复你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呢得以恢复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各个机能它就提升上来了，细胞健康呢，它会有恶变的风险吗？它不会了。其实等于是你把恶性病，这个也很好的避免了。那么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治病的好机会。
1: 是。
0: 就是只要你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或许你的这个病呢很严重啊，或许你只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只要说你拿上明阳方，这个都不用多，那我说了就一副药，它可以帮你缓解全身60%以上的症状，可以帮你避免80%以上疾病的这种突发情况。
1: 明阳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根基，虎方重在细胞修复，可以在关键时刻逆转病机。所以呢，龙虎方结合不仅可以让疾病的治疗效果加倍，还可以大大的缩短病程，这无疑呢又是在帮助大家省药费。所以啊，明阳方10年大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上加省啊。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订购吧。明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
0: 嗯，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只要一副药就可以让大部分疾病都见效啊。
0: 是，
1: 我觉得啊，是您对咱们明阳方的疗效有绝对的信心才能这么说啊。
0: 啊，是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啊，10年了，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1: 对，
0: 当然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我是一名医者。就是我们看病用药是很严谨很谨慎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1: 嗯，
0: 那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对明阳方这个疗效呢，其实我们是心里有数的，我们是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梁氏中医啊，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效果。过去我母亲给患者来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就开3包，因为我母亲说了，3包药患者好了无需多吃，3包药不好你也不必再给他吃了。而咱们明阳方当中的龙方，它是强肾的第一方，而我们的虎方呢是现代医疗最高精尖的一个产物。你想想两者它强强联合，说句不太好听的，你想不见效都难。
1: 是的。
0: 那么好药呢根本不需要多，咱们就说安宫牛黄丸，那都是一碗一碗买的，没有说一箱一箱这么买，对不对？
1: 嗯，
0: 明阳方它也是一样的，也不需要大家说一次买很多，一次去花很多的钱，不需要。那么为了让我们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呢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10年大庆仅此一次，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抢购机会啊就摆在眼前。明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 0431-8583-5679。
1: 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2: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3: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2: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3: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2: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回家。而且呢，郑重承诺，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迷阳方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是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5: 啊！欢迎你。
4: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5: 啊，
4: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迷阳方上市10周年。
5: 嗯，
4: 康复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5: 啊，
4: 能一直传承下去。
5: 嗯，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迷阳方啊，有这么确切的一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4: 是，
5: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5: 嗯，
4: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5: 啊，
4: 我叫张光友，
5: 欢迎你
4: 啊。迷阳方吧，之前我订过2次
5: 啊，
4: 一共抢到2副药
5: 啊，
4: 马上就吃完了。
5: 哦，马上吃完了
4: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5: 嗯，
4: 这活动期间拿药迷阳方819元。哎呦，我太幸福了，真是太好。所以吧，梁教授
5: 啊，
4: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5: 啊、
4: 梁教授，
5: 嗯，
4: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5: 要2个名额，确实啊，
4: 哎，
5: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十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819元一副药，就是你龙方和虎方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定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4: 哎，好的，
5: 嗯，
4: 我现在吧，通过迷阳方的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5: 啊、嗯，多大年龄？
4: 我今年72。
5: 啊、
4: 哦，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5: 那是大问题。
4: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5: 嗯、
4: 不能下地那时候。
5: 啊、
4: 嗯，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5: 嗯、
4: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5: 是很痛苦。
4: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
5: 嗯、
4: 阳方是梁氏中医的镇馆之宝
5: 啊，
4: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5: 是
4: 一方见效，一用就灵。
5: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5: 啊，
4: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5: 啊！
4: 就啥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
5: 这就出效果了
4: 啊，脑袋也清灵了，不迷糊了
5: 啊，
4: 哎，逐渐逐渐就感觉手脚有劲儿了，老伴儿就扶着我在屋里站着，
5: 嗯，
4: 哎，我发现我站着的这个腿啊能支撑住了，
5: 嗯，
4: 哎呀，后来逐渐逐渐我自己就能走两步了。
5: 嗯，
4: 而且吧，一天一个变化。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两副药啊，就这短短的两副药，让我见证到康复的奇迹啊！哎，我自己现在不用扶着东西，我就能在屋里走了。
5: 太好了！
4: 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5: 哦，
4: 哎，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呢，还能站起来，有这站起来这一天啊！我真是太兴奋了。
5: 肯定高兴啊！
4: 嗯，
5: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名扬坊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呢，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4: 是
5: 啊，你现在完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4: 对。
5: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名扬坊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4: 是啊，
5: 嗯，
4: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以超低价819元就能拿到名扬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5: 嗯，
4: 名扬坊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仅需819，我做梦都不敢想
5: 啊！
4: 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两个名额，趁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5: 嗯嗯，
4: 彻底治利索他
5: 啊，
4: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儿呢也赶紧用上
5: 啊，给老伴儿也要用，老伴儿什么问题？
4: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5: 嗯、啊，
4: 完了睡眠也不好，
5: 嗯，
4: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
5: 啊、
4: 他呢也能用上名扬坊，
5: 嗯，
4: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5: 就是，确实这样，嗯，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4: 对呀、啊，
5: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而不是因为说819元。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4: 对，
5: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4: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5: 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好，
4: 谢谢你，
5: 好，
4: 哎，
5: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尤其现在正赶上名扬坊十年大庆，819，就能用上名扬坊，就能康复多种老慢病，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3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5: 河南的朋友，
6: 我叫王凤英。
5: 嗯，欢迎你。
6: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名扬坊上市10周年节日快乐。
5: 哎呦，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名扬坊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名扬坊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6: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受益人，
5: 哦，也是老朋友了。
6: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来，
5: 啊，
6: 能沾上这个米阳坊十周年大庆的光哈，
5: 啊，
6: 我也可高兴，
5: 高
6: 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5: 是，
6: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米阳坊，
5: 啊，
6: 我这回我听说也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5: 啊，只有这个
6: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
5: 啊，
6: 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5: 啊，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6: 啊，
5: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米阳坊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819元一副药，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米阳坊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米阳坊，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6: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得用
5: 啊。
6: 你看啊，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
5: 哎，
6: 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5: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6: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米阳坊的话
5: 啊，
6: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5: 哦，什么样的病患？
6: 对，我的病毒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5: 啊，
6: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5: 比较严重
6: 啊，
5: 啊，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6: 啊，对对，
5: 嗯，
6: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
5: 啊
6: 啊，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
5: 哦，
6: 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了。
5: 哦，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啊，
6: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
5: 啊。
6: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米阳坊的，说这是方中之宝，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米阳坊
5: 啊，
6: 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
5: 啊，
6: 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来，
5: 当天就有感觉了。
6: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5: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
6: 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血糖还挺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5: 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什么？保你的效果，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2副药的啊。
6: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嘛，在米阳坊一副药才819，感觉跟白送药一样。我就想到一步到位，8个亿我买够了。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5: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6: 中中，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5: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3: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粮食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2: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3: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2: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5: 啊，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5: 吉林的朋友啊。
7: 嗯，我叫马玉兰。
5: 啊，欢迎你。
7: 我首先祝这个迷阳方啊十年的大庆
5: 啊
7: 节日快乐。
5: 哎呦，感谢您，谢谢。
7: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5: 客气了。
7: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公益爱心活动
5: 啊，
4: 819
7: 就能用上这个迷阳方。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5: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迷阳方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819元一副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7: 迷阳方嘛，我还没有用上呢。
5: 嗯，
7: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5: 啊，排号。
7: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5: 啊。
7: 所以赶上这次这个迷阳方十年大庆。
5: 嗯。
7: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5: 啊。
7: 我多订点，我要订3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5: 啊。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7: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啊、疼得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支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5: 太痛苦
7: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5: 哦，
7: 现在这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5: 是，
7: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5: 太痛苦了。
7: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5: 啊，
7: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
5: 嗯，
7: 有时候特别馋了
5: 啊，
7: 哎呀，吃个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5: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7: 嗯
5: 嗯嗯，
7: 那个血压还高，
5: 嗯，
7: 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5: 哦，
7: 体质吧特别弱、
5: 嗯、
7: 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5: 肯定是啊。
7: 嗯，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
5: 嗯，
7: 还怕冷。
5: 嗯，
7: 总出那个凉汗。
5: 嗯，
7: 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5: 嗯，
7: 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
5: 嗯。嗯啊，
7: 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特效药能治我这病
5: 啊、嗯、
7: 后来真的打听到了
5: 啊、
7: 嗯、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
5: 啊
7: 告诉我，嗯
5: 嗯，
7: 他说迷药方吧效果非常好，
5: 嗯，
7: 他吧三副药用下来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好了。
5: 哦，
7: 嗯，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
5: 嗯、啊，
7: 生活完全都能自理了。
5: 哦，
7: 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
5: 嗯，
7: 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5: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嗯、
7: 他告诉我、
5: 嗯、
7: 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
5: 啊、
7: 嗯、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迷药方，看看能不能救我
5: 啊、嗯、
7: 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
5: 嗯、
7: 好吧、
5: 嗯、你放心吧，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
7: 啊、
5: 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7: 是，
5: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7: 好的好的、
5: 嗯、
7: 谢谢您、
5: 嗯、
7: 梁教授，你这一番话、
5: 啊、
7: 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5: 踏实了。
7: 好的，我赶紧
5: 打
7: 电话、
5: 啊、先
7: 打
5: 电话，
7: 谢谢、
5: 啊、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7: 好的
5: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迷阳方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佳瑶要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3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8: 梁教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5: 嗯。
8: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5: 哦，老朋友了。
8: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5: 嗯。
8: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迷阳方上市10周年呢，10周年节日快乐。
5: 谢谢。
8: 迷阳方啊，我用了3副药了，效果非常好。
5: 啊。
8: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5: 啊，
8: 我也要报个名，
5: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8: 是、
5: 你想819元一副药，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
8: 嗯，
5: 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10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
8: 嗯、
5: 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8: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5: 啊，
8: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5: 哦，
8: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啊，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5: 啊，
8: 我就不多说了
5: 啊，
8: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5: 嗯，
8: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5: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
8: 啊，
5: 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8: 啊，梁教授啊，
5: 嗯，
8: 我现在这个三副药用下来
5: 啊，
8: 我的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5: 嗯，
8: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就高压呀，就130-135这样，低压85，
5: 非常好
8: 啊，
5: 嗯，
8: 而且啊，你说脑血栓的后遗症都好了，
5: 嗯，
8: 以前呢，啊，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5: 啊，
8: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5: 哦，
8: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5: 嗯，
8: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啊，都可以。
8: 我都走得飞快呀，
5: 啊，多好啊！
8: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5: 啊，
8: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5: 眼压
8: 是
5: 多少？
8: 都是，哎呀，16-17那样，
5: 不错啊
8: 啊，
5: 嗯，视力怎么样？
8: 视力还提高了呢，
5: 啊，
8: 视力提高了5行，
5: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8: 对，是0.6。
5: 对明阳坊比较满意吧？
8: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相当
5: 满意
8: 了，梁教授。
5: 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8: 对对对，
5: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尤其是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医用、药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8: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5: 啊，
8: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5: 自由飞翔了。
8: 梁教授啊，
5: 嗯，
8: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5: 可以，可以唱两句。
8: 行，梁教授啊，在你。

0: 摇我心上，哎呀，有点激动。
1: 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提要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啊！
1: 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接着，我还心想报名呢。
1: 嗯，理解理解啊，因为用的
0: 好嘛。那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坊活动期间仅需819，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升级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9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汤安》。
0: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
0: 李老师啊，自从跟您一起做节目以来呢，我对善缘、善心、善报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现在就觉得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打动人的善缘呢，就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互相体谅，藏在日复一日里的真心互换。你对他人温柔宽厚，人家呢便会对你知恩图报。那人与人之间看似是缘分，其实都是人心换人心，善因结善果的。
3: 主持人说的没错，看来你这段时间呢，这个感悟啊很深刻呀。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不必呀要非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啊，靠的就是一点一滴的善缘积累，啊，就像起初呢，我来到节目当中发声，大家呢不认识我，啊，不了解我，也没有和我打过交道，对我呢表示出怀疑，这都是人之常情。可反观现在大家对我，每天我会收到成千上万的糖友们对我表达的这种感谢之情，啊，我和他们呢素未谋面， 啊，说是靠着电波和大家结缘，实则呢，我和糖友们呢是靠着一份善心而结缘，啊，糖友们给予我信任，那我定然呢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经常讲，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包括就甚至咱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咱也一定呢啊要记住一点，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啊，大家信任我，那我不能辜负大家，我必须得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所以当初呢，我从厂家和爱心人士那儿啊争取到一少部分的国药经方化糖啊和爱心资金，不仅让糖友们呢有了康复糖尿病的机会，而且原本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啊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呢给到糖友们，相当于一盒普通降糖药的价钱了啊，这还免费给大家呢赠送肝衣活多肽啊，这就是呢我跟大家结了善缘。但是现在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眼前的形势很紧迫了，可能我的福利活动就会今天截止了。现在呢，很多地区呢已经呢告罄了啊，还有呢库存的地区啊，还有库存的地区呢，今天依然呢有10个康复的名额给到广大的糖友们，所以今天就是糖友们最后一天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了。还没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这个福利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福利。你想想说，一盒原本是2180，经过层层的补贴啊，厂家补贴，爱心人士补贴，加上呢我给大家一个红包啊，这样的话我们拿到手呢200-300块钱，你想想就零头都不到，也就是一折，另外还免费赠送肝衣活多肽，那一盒就将近600，那里外里咱们算一算吗？咱们不光是说没花钱，反倒呢还挣钱了，关键是能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啊。那糖尿病前期的咱们呢把糖尿病控制住啊，不让他得糖尿病呢这个没有并发症的咱们把血糖降平稳，并发症不得了，有并发症呢不光血糖平稳了，并发症咱们给它处理掉啊，获得全面的康复啊，获得真正的大健康啊。关键是我们自己健康了，家人就幸福了啊，老伴不跟咱们操心了，儿女不跟咱们操心了，这多好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我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数量是真少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这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
0: 是的，还没能用上肝衣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的朋友们，咱们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能够用上福利特惠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拨打电话依然有最后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今天呢，每个地区10个名额的福利，国药经方化糖层层福利之后，惊喜福利价格就能让所有糖尿病朋友买得起用得上，而且呢额外免费赠送肝衣活多肽。这样的机会啊可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也别忘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
3: 无论大家此时此刻面临怎样的困境，都不要放弃。我不说了吗？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哎，只要你不灰心，你不丧气，哎，那么就会有奇迹。就这事儿，我们必须得记住啊，咱们不怕说这个有不好的事儿，对不对？哎，你扛得住磨难，才接得住荣光，是不是啊？耐得住寂寞，你才守得住繁华呀，对不对？哎，你困苦的时候啊，你不能绝望，你在即将绝望的时候，你振作起来，哎，你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那叫绝处逢生，是不是？哎，咱们呢，任何时候咱们呢都不要放弃，只要大家啊，肝衣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啊，咱们呢把它拿到手，你别管你处在糖尿病的什么阶段，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啊。我说过，找到我治疗糖尿病 治疗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小病轻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啊，就是我们运用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我们就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而且你用上以后啊，你很快，一个礼拜之内，一般是三五天，有的快的一两天，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七八天顶多十天半拉月，我们血糖就平稳了。为什么呢？肝益活动肽从根源上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脏细胞啊，肝胰同调以后呢，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自然就平稳的回落到正常范围了，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了。那么同时说，糖尿病为什么有并发症呢？主要是呢有糖毒、糖酸、糖垢。那么国药经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啊，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康复各种并发症，所以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和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的根源问题。而糖尿病是什么呢？是万病之源。说这个万病之源解决了，那万病那其他病那就不治而愈了。所以说你治百病也好，你治什么病也好，一定从治疗糖尿病开始。糖尿病治好了，你发现心脏也没事了，骨头也没事了，一切都没事了，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所以只要你相信我，我们之间就是善缘相聚，一定能让大家实现停针停药，能让大家实现血糖平稳，实现即便是有了糖尿病，咱们一样能够逆转，一样能够康复，一样能够长寿。我和大家的这份善缘呢是没有终点的，大家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会用余生来守护大家。我坚信善待他人就是在善待自己，包括人世间最难解决的婆媳矛盾也是如此。无论你是婆婆你还是儿媳，只要彼此善待，都会收获善果。大家还记得我前两天讲了一个小秋跟她婆婆的故事吧？这节目播出以后啊，这一听说这可了不得了，这咋还有这么好的婆婆呀？一些朋友听了以后说呀，哎呀，能遇到这样的婆婆，那当儿媳妇的那肯定享福了。我跟大家讲，爱是相互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她好，她一定用命回报你。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曹大姐和她83岁婆婆的故事。曹大姐呢说，她结婚呢几十年，从来没跟婆婆红过一次脸，更没受过半点委屈，外人呢都羡慕她命好，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不是自己运气好，是婆婆心太善，一辈子把她疼进了骨子里。刚嫁过来的时候，曹大姐那时候呢年纪小，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做饭呢洗衣呀收拾家呀样样都不熟练，婆婆呢从来没有半句嫌弃，凡事呢都自己呢默默扛下来。冬天井水刺骨，婆婆从来不让那儿媳妇呢碰冷水，家里的衣服啊、被褥啊、碗筷啊，全部都是婆婆自己收拾干净，而且总笑着呢，跟这个儿媳妇说她自己从小就漂亮，总笑着跟儿媳妇说你从小就漂亮，嫁过来是享福的，不是来受累的。曹大姐呀，嘴挑，这个米饭爱吃呢偏软的，口味呢也清淡。几十年下来，婆婆做饭永远顺着她的口味儿，哪怕半夜她饿了，婆婆听见动静了，披着棉袄就进厨房，给她煮一碗热乎的面条。几十年呢，可以说呀，那真是朝夕相处，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全是柴米油盐里边的小事儿，好吃的先留给她，新衣服先想着她，帮着带孩子。家务活全承包了，事儿事儿呢替她兜底儿。曹大姐在婆婆的呵护下，婚姻过得安稳踏实。可是后来呢，婆婆的身体出现问题了，血糖血压忽高忽低，经常呢头晕发沉，眼前发花。那段时间呢，婆婆呢总说呀看不清东西，眼前呢老是呢飘黑影， 闪白光，啊，看直线是弯的，啊，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雾，走路呢不敢快走，做饭呢不敢开火，啊，到了医院确诊为呢视网膜脱落。此时此刻，曹大姐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胃胀反酸，每次吃完东西胃里啊就像被火烧了一样。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胃恶性病变。普通农村家庭条件有限呢，根本承担不起两个人同时治病的费用。看着两张沉甸甸的检查单，曹大姐沉默了很久，啊，把自己的药单收起来了，先给婆婆治病。亲戚都说她傻，身体是自己的，疼了苦了没人替你扛。可曹大姐心里啊比谁都清楚，几十年来婆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自己吃苦一辈子，什么好的都紧着她呀，从不舍得让她受一点累一点委屈。人心都是肉长的，婆婆呵护她，曹大姐也有一份感恩之心，甘愿舍弃自己也要给婆婆治病。人们常说世间所有相遇皆是因缘所生，婆媳之间本来就是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前世不相逢，今生不相识，能进一家门做一家人真的是难得的缘分。人心都是肉长的，谁真心对你好，谁默默护着你，日子久了每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所以在婆婆生病需要治疗的时候，曹大姐宁愿自己忍着病痛也要先顾着婆婆。她心里明白，这么多年的安稳日子不是凭空来的，是婆婆一点一滴疼出来护出来的。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婆媳相处、家人相处，还是朋友往来，其实都在修自己的福气。你待人真诚，别人呢就对你暖心；你懂得包容，别人呢就懂得珍惜。你愿意吃亏，老天呢从来不会让你白吃亏。啊，很多人总爱呢争对错、算得失，到头来呢争赢了道理，却冷透了人心，疏远了缘分。其实人和人呢相处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聪明，而是厚道；从来不是算计，而是真心呐。
0: 嗯，确实是这样。就像李老师总和我们说的，人这一生啊，所有的好运、所有的福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己日积月累的善良所修来的。存好心，做好事，结善缘，这日子啊，肯定就会越来越温暖，越来越顺遂。
3: 在为曹大姐和婆婆啊这对婆媳之情感动之余啊，我定然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我首先联系了我的同学，他正好是国内胃肿瘤方面的顶尖专家，我让曹大姐呢去找我同学，所有的治疗费用我请求同学给他办理呢红十字会资金申请，最大程度给他减轻治疗负担，我一力承担。

0: 彻底毒死。一旦糖毒和油脂结合成硬块，就形成了糖栓，堵在细细的眼底血管里，血流不过去。眼底是全身最需要供血的地方，一旦被糖栓堵住，眼睛没血没营养，眼前开始飘黑影，有飞蚊子，看东西呢发暗，视物不清。像曹大姐婆婆呢还有高血压，高压对眼内的冲击越来越频繁。大家想象啊，受潮分层的夹心饼干，本来两层紧紧的粘在一起，高压这一冲，硬生生从中间呢就劈开了，就撑开了，这就是视网膜脱落，眼睛闪光发白，最后视野缺损，彻底看不见，永久性失明。
1: 嗯，越来越严重了。李老师啊，提到糖尿病眼病，让我想起了之前看到过的一个研究数据。其实呢，就有提到说，在二型糖尿病人当中啊，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在50%-80%，得病两年呢为50%，得病两年以上就会飙升至80%。那也就意味着，超过两年病史的糖友啊，这10个人当中就有8个人是眼底病的受害者呢。
0: 对，眼病是所有并发症当中出现最早也是发病率最高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眼底血管太细，只要有了糖毒糖栓，眼底反应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们临床上把眼睛叫做全身血管的试金石，眼睛出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眼病，是你全身血管烂透了。首先说眼底血管出现糖毒糖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身体里的血都不是干净的血了，其中已经含有大量的糖毒糖栓了，也代表了脑血管有堵塞，心血管硬化，肾脏血管已经瘀滞了。只是这些地方呢还有大血管可以供血，所以症状不那么明显，唯独眼睛最敏感，最先给你报警。可是很多人不当回事，觉得呢就是看东西模糊点，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告诉大家，这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是死神提前敲门。如果说糖毒糖栓是预警，那视网膜脱落就是血管彻底报废的病危通知。所有人都以为最可怕的是失明，失明根本不是重点，眼底蓄血管能被冲脱落，说明你全身所有血管全部是又脆又烂，堵的是一塌糊涂。接下来出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比失明更痛苦，脑梗、脑出血，一下子半身瘫痪，嘴歪眼斜，躺床上不能动，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活活受罪，拖垮一家人。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心血管被糖栓堵死，心血管被糖栓堵死，血管脆得一塌糊涂，说炸就炸，发病几分钟就能要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肾衰竭、尿毒症，肾脏密密麻麻全是细血管，全部堵死报废，以后只能透析，余生都还会活在无尽的痛苦里。大家好好想一想，眼睛瞎了，最起码呢人是清醒的，身子是能动的，可一旦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尿毒症缠身，你不仅遭罪呀，还要掏空家里积蓄，拖累儿女日夜守着你呀，最后可能遭罪的呢还是你，最痛苦浑身插管的依然是你。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了，千万不能说等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啊，我们一旦出现说眼睛出问题，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就要从根源上抓住根本，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这个眼病，而且要把未来将要发生的这些个事儿给它呢抹杀在摇篮当中。
1: 是的，李老师啊，原来糖尿病眼病的出现不仅是眼睛的问题，更代表了血管的整体情况。一旦有了糖尿病眼病，那就意味着全身的血管呢都已经被糖毒糖栓给破坏了，而视力的下降甚至是失明，只能说啊是痛苦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0: 而且相比于其他并发症的治疗，糖尿病眼病的治疗

0: 更为棘手，因为眼底血管细的呀，就像豆腐丝儿，普通的药力呢根本钻不进去，眼底微血管又细又窄，血流慢悠悠的，大部分的药效呢全留在粗血管里，能流到眼睛的药力呢少得可怜。同时，眼底出现糖栓，就像那个锅底烧糊的那个油垢，刮不下来。眼底血管薄得像一层啊塑料膜，一丁点猛药刺激，直接冲爆血管，导致呢眼底出血。所以，很多糖尿病眼病的病人用过口服药，注射过针剂，还做过手术，最后呢视力呢还是越来越差。说到底，就是血管被糖毒和糖栓腐蚀得太严重了。当初曹大姐的婆婆呢，就做过一次视网膜复位的手术，但是糖尿病人眼底的血管被糖毒和糖栓呢腐蚀了，供血不畅，即便是靠着外力把视网膜复位，它也不会再牢牢地贴合在眼球上，而且呢还会导致呢眼底出血，眼球严重受压，甚至视网膜脱落没治好。还要更换义眼，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肝移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糖毒不除，糖栓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那么，面对这些难题，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络肽。那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络肽，可以做到呢同调肝移，肝移同调，彻底稳血糖。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而且能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什么是小病、微病啊？那就是呢，得上糖尿病你不足3年的，没有明显并发症的。那么你如果呢得病超过3年呢，并且已经有了明显的并发症，你给我用足3个疗程，多一天多一粒药都不需要你来用，绝对让你血糖平稳，眼睛看得清，心脏不难受，不憋闷，不疼不慌，糖尿病脑梗并发症得到改善和解决，吃饭吃得好，睡觉睡得香，而且咱们腿脚利索，能爬楼，能爬山，能跳舞，能下棋。过去你天天跑医院，现在你天天去公园，可以说这叫啥？这叫翻天覆地呀，是不是啊？这不是吗？给曹大姐的婆婆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移活络肽，还不到1周的时间，降糖药就开始减量了，而且慢慢的血糖就稳定在5.9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血压也降到了135、85左右，关键是通过这1个月的治疗啊，眼前打闪的频率大幅度降低，黑影也消失了一大半，眼前基本没有遮挡了。2个月以后，再看家里的门框、外边的那个大树都是直的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3个疗程以后，降糖药都不用吃了，而且降压药啊都基本减量，也基本呢就吃1种了。血压、血糖呢，也没有任何波动，视力依然正常。更让人高兴的是，曹大姐的婆婆那边呢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治疗以后，她的各项指标也稳定了。我同学让她出院，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哎呀，李老师，我们真是太为曹大姐和她的婆婆感到高兴了。幸亏有您的帮助啊，让这一对婆媳都能够脱离病痛。事实上，您不仅帮助了曹大姐和她的婆婆，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糖友们走上了康复之路呢。
0: 我说过，咱们有善缘，必定能够相识在电波当中。大家别忘了，一定要多跟我们场外老师呢，通过呢场外电话沟通。一定啊，有啥问题，咱别忘了来找我。大家只管放心，别人不能帮的我来帮，没人管的我来管。我绝对不让任何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咱们举着希望的手给失望的放下。大家伙放心，你到我这儿，咱们治疗糖尿病这是最后一站。我说过，经方化糖配合肝移活络肽，小病微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我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信心，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化糖效果，看到真正的 治糖疗效。大家伙这样啊，咱们就参与福利，咱们呢就拿五盒，效果好不好您说了算，咱们就用一次检查费，咱们来看看效果到底如何。李老师绝对不让所有相信我的朋友失望，一定能让大家实现血糖平稳，告别并发症，实现糖尿病的彻底康复。
1: 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就是肝胰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发放福利的最后机会了。错过了今天，想要得到国药金方化糖，那就要实打实的花费2180元了。而今天呢，咱们依然有机会，只花一折多的费用就能够使用上国药金方化糖，而且呢是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的，机会非常难得，每人呢是只限五盒福利。现在拨打电话，把握住最后的福利机会。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再为大家播报一下，400-6826-138 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金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金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金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金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金方化糖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金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肝胰活多肽，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志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金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金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五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您播报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这
0: 你好。
3: 金方化糖啊，太管用了，我吃上以后，这个胃啊一点都不难受了。
0: 嗯。
3: 我刚吃了6天，现在这个血糖啊可下降不少啊。
0: 嗯。
3: 我这胰岛素都降了2个单位了。
0: 嗯、
3: 那啥事没有，那血糖还挺好。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这个颜色呀、没有以前那么深了。
0: 你看看，人生幸福和痛苦就这俩字儿。如果路选对了，越走越亮堂，一生幸福；如果路选错了，越走越黑暗，到最后。

0: 半截不付。那这事儿说明啥？
1: 是，
0: 我们这个药就选对了呗，对不对？
1: 嗯，对对，您说的很
0: 嗯
1: 对。哎，李老师啊，你举办这个活动，那真是太好了。说心里话，如果没有这个活动啊，我这辈子都不能用，因为这原价2000多块钱，你说我一个月这退休金不到3000块钱，这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但
0: 是
1: 是
0: 呀，
1: 现在好了，这药补贴完了，才200-300块钱啊。还能就是免费送600多块钱的肝衣活多肽，这一算，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百姓是最不容易的。我说过，我说医者父母心是什么心？父母心就是医者对待患者的心，就应该像父母对待儿女的心一样的。儿女要啥都能给，要月亮都得上天上看看能不能拿下来，是不是？所以说，只要
1: 是，
0: 大家受益了，我们付出再多，我说都是心甘情愿。但是我们得怀着感恩之心，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呀，是不是？没有人家的付出，哪有咱们的收获呀？是不是啊？
1: 对对，感谢感谢，特别感谢啊！说心里话啊，这可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你说这个药啊，它贵是贵，但是这效果真是太好了。这才几天的时间，能好到这么个程度，真的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啊！
0: 其实这就在意料之中，就像说你渴了，我给你拿一杯凉白开，你喝进去是不是就解渴了？你之所
1: 对，
0: 以没渴，你说我渴了，别人给你拿的是面包，给你是香肠，是不是？还给你拿一碗浓盐水，你说你能解渴吗？
1: 那不能。
0: 药只要用对了，效果快，疗效还稳，是不是啊？哎，
1: 是是，
0: 明白了吗？
1: 李老师，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李老师，你说我没用之前吧，这身上的病啊可多了，肾不行，那个尿味大，颜色还深，
0: 你看看，
1: 那会儿我可怕了，我怕要透析啊什么的，我的这个左脚也不行，一开始。他就变色了，走道都是疼的，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脖子不太好，大夫说是有颈椎病，胃也不行，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吃饭不注意啊，经常是凉饭呢，剩饭呢，你说当时吧，那会儿也疼这个胃啊，但是吃点药它就好了，好了吧，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疼。
0: 你看
1: 反
0: 看，
1: 正是，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啊。我就觉得这糖尿病啊，真的太厉害了。
0: 糖尿病它是不死的癌症，而且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只要你糖尿病不从根源解决，你不光是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全身的疾病它就都会出来。只要把万病之源糖尿病解决了，别的病你想得你都得不上，是不是啊？
1: 是是，这您在节目里也经常说这个糖毒不除，糖栓不排，那用药都不灵，百病还迭生，这重病啊、大病啊，真的危及生命。
0: 对呀，
1: 当时啊，我就觉得他不就是这样吗？你说身体不好，那不都是因为毒吗？
0: 对呀，
1: 我一听到这活动啊，马上我也就给参加上了，要不然真的。那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0: 所以说重在行动啊，心动一万次赶不上行动一次，是不是？你就这
1: 对
0: 一
1: 对，
0: 次行动，说幸福、快乐、生死就在一念之间。你这一念之间，你就参加上活动了。你看你，哎，效果就出来了，没几天效果出来了，是不是？哎，而且
1: 是。
0: 不光效果出来，将来我们会全面康复，因为啥？肝衣活多肽，它能够肝衣同调，能够平稳血糖。国药经方化糖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那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多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 三个疗程说把这病治好了，以后咱们一切疾病都不得了，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你太幸运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你再来参加，那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可是现在咱们参加上了，咱就不怕了呀，是不是啊？嗯，
1: 是是，现在我可是好多了。那您说我这两个疗程是不是能好？
0: 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你没那么重，我不说了吗？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你这情况俩疗程就够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症状表现就没有了，俩疗程的时候全面康复，以后就不犯病了，明白了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这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彻底有底了，太感谢您了啊，谢谢您。
0: 哎呀，你谢啥？你记住了，你就记住了，身体好了以后多做好事，多积福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您。
0: 啊，好，那我们就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啊，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只能够满足十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让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刘老师你好啊。哎，刘老师，哎呀，终于跟你连上线了。哎呀，我跟你说，刘老师，你这活动呢，眼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呢还想定一点。哎，现在还能定走吗？
0: 哎呀，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现在不好说呀。你还想定点？就是你是不是已经用上这个国药金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了？
3: 对对对，
0: 用过了吧？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个金方化痰和那个肝胰活多肽吧，就是效果，哎，我跟你说实在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你呢说过小病微病呢一个疗程，重病大病呢三个疗程，治病不过三个疗程。哎，那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还用不用巩固巩固呀？
0: 嗯，好，详细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行行行，我跟你说这个药吧，我跟你说还是我姑娘。哎，在上海托朋友给我带回来的。
0: 哦。
3: 我听说呢，这个药呢不好买，而且呢特别贵，一盒呢就要2000多块钱。哎，
0: 对，
3: 能用上的也是那个有头有脸，哎，有势的那些人。哎，现在吧，这个活动呢，一盒才200-300块钱。哎呀，我真的是太省了，太多了呀。
0: 你看看你呀，很聪明，是不是？过去你知道说你姑娘在上海托朋友给你买回来的，给你带回来的。我告诉你，你姑娘不是一般人，你姑娘很有出息，一般人根本带不回来这个药。我告诉你，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也很聪明。你看啊，原来那2000多块钱都买不着，现在200-300啊，所以说还想要，还想买，是不是？我理解你的形象。啊，那你这么的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这些年用药，哎，前因后果啊，效果啊，啊，跟我说一说，让我帮你分析分析
3: 你
0: 这个情况。嗯，
3: 李老师啊，这个金方化痰配合上这个肝胰活多肽吧，真的是前前联合，效果呢确实是好。
0: 嗯，
3: 有那个糖尿病呢，我其实已经有20多年了，
0: 啊，
3: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那个药了，效果还快。
0: 嗯，
3: 我呢记得就是没用几天的时候，这个水痰呢它就下来了，
0: 这叫立竿见影。肝胰活多肽它能够肝胰同调平稳血糖，肝胰失调血糖暴涨，肝胰不同调血糖它就不能平稳。那么国药金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解决并发症。你这是刚刚用几天血糖下来，这是啥？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呢。
3: 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有那个脑梗，
0: 嗯，
3: 不是那种特别严重那种，哎，就是有时候呢那个手呢发麻，
0: 啊，
3: 头呢就是感觉疼。我呢还做过支架，因为当时呢那个血管呢都已经堵了有78%了。
0: 你看看呢。
3: 哇，当时呢我跟你说，在医院我花了30000多块钱。
0: 嗯，
3: 现在这个心脏呢不但没有问题了，哎，我还特地去做了那个检查，
0: 嗯，
3: 那个心脏彩超显示呢这一块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呀。
0: 你看看这多好啊，糖毒啊糖酸糖垢都开始往出给你清了呀。这就是谁做的？国药经方化糖啊，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啊，并发症的根源不就是糖毒糖酸糖垢吗？把根源一点点给你去了，病自然就会好啊，对不对呀？嗯，
3: 你说的太对。我跟你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那时候，因为我年轻嘛，哎呀，那时候对自己呢就是管理不太严格啊，天天呢就是那种吃喝无度，结果呢不到50岁的时候就查出来这个糖尿病了。
0: 你看，
3: 当时呢也没觉得有太大的那个问题，哎，但是家里人呢，他们就跟我说啊，再这样下去的话，身体早晚会出问题。哎呀，没想到真是说什么他来什么。哎，没过几年吧，哎呀，我这不这个心梗就支架了。
0: 你看看，
3: 当时呢住院的时候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就是脑梗。
0: 你看，
3: 那以后我跟你说，哎呀，真的是太遭罪了呀。那个药呢，真的吃了不老少。从那以后，这个生活上啊，就非常的，我也是非常的，就是节制了那种。
0: 你那时候就是由天堂就下地狱了，感觉由天堂掉到地狱了，是不是啊？不光这病治不好，身体难受，你心里呀相当痛苦。你越这样，这病就越严重，就越不好治。
3: 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从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哎呀，我才知道，你呢小时候也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一些苦难。但是呢，你一直呢就是秉承着就是多做善事啊，你呢也说过，只要就是善事做多了，以后肯定会有回报。我呢是这样想的啊，我呢现在身体好了，我呢也要向你去学习，争取呢做到日行一善，我也去多做
0: 好
3: 事儿。
0: 太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你功德无量，不光你好，你全家都会好。幸福一生，
3: 谢谢，
0: 幸福一辈子都不够，辈辈都幸福，这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明白了吗？
3: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3: 你看我这身体吧，我现在呢是3个疗程也用完了，就是我问一下，我还需要就是再用一段时间嘛？正好呢现在不是有那个活动嘛，一盒才200-300块钱，比我以前买的，哎呀，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呀。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用别的药治糖尿病永远治不好，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谁呀？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络肽，它是专门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问题的。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只要把它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不怕，是不是？眼睛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腿的问题，胳膊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是糖尿病的问题，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把万病之源解决了，肝胰同调，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解决身体当中的一切垃圾，这个时候所有并发症就康复了。小病微病1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你再重的病再大的病3疗程就够用了，足足够了。这回是便宜，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这个机会咱们留给更需要的人，你没有必要了。今后多做好事，多帮助人，你把机会让给别人也是一个天大好事，明白了吗？
3: 对对对，哎呀，你这既然这么跟我说了吧，我这个心里呢也确实真的是踏实了。那我就不用了，留给更需要的人吧。我呢也属于真的，也是属于是做善事了。真的，我呢在这儿再次谢谢李老师你了。
0: 不用谢，还有一点我必须得叮嘱你，因为你记住，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染上糖尿病，一切问题都会出现，包括男性功能也会下降，是不是？但是这回咱们3个疗程用下来，一切都好了。
3: 谢谢谢谢，也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了。哎呀，麻烦你了，麻烦你，我听你的。好，
0: 千万记住了，为了家庭，为了后人，做一个好人吧。再见。
3: 好。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3: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呢，肝胰活动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限购五盒，大家千万要注意，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老师你好啊，老师啊。
0: 你好啊，
4: 我感觉你的节目我是挺对的。你看啊，不但有那么多健康知识的干货，而且还福利不断。金方化糖和那个肝胰活多肽的那个福利太合适了。就是我不知道我弟弟用的话效果怎么样，麻烦你能帮看一下吧。
0: 啊，这是给弟弟来咨询。哎呀，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是非常紧张了。你这么的啊，把你弟弟情况跟我说一说，他今年多大年龄？
4: 我弟弟今年62岁了。
0: 嗯
4: 嗯，他是半年前得的脑梗，
0: 嗯，
4: 哎呀，还留下了后遗症啊。
0: 半年前得脑梗，留下后遗症，那他本身血糖高不高？
4: 我弟弟糖尿病，哦呦，8年了。
0: 哦。
4: 从前年发现那个血糖不好了，然后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吃降糖药。
0: 嗯。
4: 他打的是那个诺和瑞。
0: 哦。
4: 吃的是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他还有就是每天都有那个出去走一走的习惯，
0: 哦，
4: 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要出去走，哦，走2个多小时哦，
0: 哦，
4: 然后回家吃饭，等下午3点之后吧，还要出去再走2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回家吃饭，
0: 哦。那他这个情况呢，这是糖尿病讲的五驾马车，是不是啊？哎，还正常运行，但是你根源不解决，你别说五驾马车，10驾马车也白扯。这五驾马车只是啥呢？只是外在的一些啊，这个辅助的调理方法。糖尿病一旦得上，我告诉你，哎，木已成舟了，一定要从根源上解决血糖的问题，从根源上解决糖毒、糖酸、糖垢的问题，要不然这个病，别说50架、50架、500架马车，哎，把它拉零碎了，病也不太好的，明白了吗？
4: 是，不都说那个糖尿病人的他什么管住嘴哟，又迈开腿哟，哎呀，他们都觉得我弟弟这个习惯挺好的。然后的话他发现之后吧，这几年每年也都去医院调那个血糖，打一些什么疏通血管的药，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得脑梗，而且还留下后遗症了。
0: 你看看
4: 具体情况是这样，李老师啊，那天我弟弟还像晚上一样在外面就是走一走嘛，然后就感觉那个脖子发紧，这人有点迷糊了。他以为是什么刷手机累的，就下意识的就自己站原地按了几下那个脖子。当时的确有所缓解。可等到第二天嘛，那不对劲了。就开始这人就迷糊恶心。那天早上呢，他也没出去溜达了。等吃完早饭不会吧，就吐了。走路嘛也晃晃悠悠的。哎呀，我弟妹看着不是不对劲嘛，就赶紧的就上医院了。做那个磁共振，一检查吧，医生说脑梗了。然后在医院呢，医生也没说太多，就是说什么颈动脉那个斑块，说是按摩不大，导致血栓脱落了。
0: 你看看这个事儿，有很多人，你看包括这个去浴池啊，还是外边的一些按摩店呢、啊，是不是、啊？给你说，哎呀，啥都给你按，啊，脖子也按，腰也按，哪儿都按，是不是、啊？那都是瞎胡闹，那叫啥？哎，那叫无知，对不对？无知者无畏呀、 按摩可不是随便瞎按的，对不对？颈动脉里边有斑块，你一按它不脱落了吗？它一脱落，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动脉呀，是非常重要的动脉。一脱落不堵塞了吗？你它不得脑梗，谁得脑梗啊？是不是？那么颈动脉斑块怎么产生呢？糖尿病是万病之源，没糖尿病能得它吗？糖尿病一产生，就产生糖毒，这些血糖就会和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啊，和这些东西产生一种什么叫晚期糖化中产物。这种东西是啥？其实就是糖酸，进一步就糖垢。哎，你光糖毒那还不严重，有糖毒时间长就有糖酸，然后糖垢，它是深入我们血管深层，深入我们的骨髓的，是不是？深入脏腑内部的。所以糖尿病你不去平稳血糖，你不去肝胰同调，你不去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永远治不好，明白了吗？
4: 吕老师，还是您说的细致，谢谢您啊。然后吧，他不是住了十几天吗，就出院了。哎呀，现在在家什么情况呢？走路还是不稳，就像要摔倒那种感觉，而且右手抖得厉害，能拿筷子，但是夹菜费劲啊，你这好不容易费劲夹上吧，这你抖掉了。所以因为这一个吧，我第一天呢摔那个筷子摔碗了，弄得家里面鸡犬不宁，脾气也变得不好。哎呀，李老师啊，你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用金方化痰还有那个肝阴活多肽能治好啊？
0: 那肯定能治好啊，是不是？肝阴活多肽从根源上肝阴同调啊，血糖出现问题都是因为肝阴失调了呀，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啊一失调，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了，血糖不就高了吗？血糖一高时间长了，它就会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啊脂肪啊形成什么叫晚期糖化中产物，这个东西就是糖酸和糖垢，是吧？糖酸糖垢一产生，那就是啥？深入血管，深入神经，深入脏腑，深入骨髓，一身并发症就来了。他这不就是吗？是不是？哎，但是呢，肝阴活多肽平稳血糖，经方化糖，国经方化糖干啥的？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一切并发症。所以他俩一打配合，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一般情况下，你用上以后，一个礼拜之内，身体哎开始有劲儿，然后血糖开始往下走，顶多15天，一般10天7天8天的血糖就平稳了，其他指标也逐渐平稳。一个疗程病轻的就好了，中等级病的俩疗程够用了，再重的病、再大的病、再多的病，仨疗程也就解决了。另外呢，针对气血血瘀啊，引起的这个手抖啊，我给你个方法啊，你用这个黄芪50克。
4: 李老师，等一下，李老师，我把那个录音按上好吧？我录上。好，
0: 那这个
4: 了，您说。您说
0: 是吧？黄芪50克，当归尾10克，赤芍10克，川芎15克，红花10克，桃仁10克，地龙10克，天麻12克，钩藤15克，这得后下啊。全蝎6克，丹参20克，甘草6克。
4: 我录下，李老师啊，您给的这个方子是不是能先用上啊？
0: 完全可以先用它啊，先用它，然后等那金方化糖和肝阴活多肽到了以后再同时用上。
4: 哎呀，那好，那我就把这个金方化痰给它定上，跟那个肝阴活多肽还有这个药方啊一起用。哎呦，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你谢啥？你记住了啊，你记住了，一定告诉你这个，这是你弟弟，是不是？
4: 哎，
0: 要保持一个平和心态啊。你告诉他，你说李老师说了，他这点问题能给他解决，以后让他不吃药不打针，正常生活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另外就是啥，
4: 好的，
0: 吃药期间生冷的、辛辣的呀，哎，这些咱们尽量别碰，千万心态要平和，别动怒，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记住了，我这就告诉我弟妹还有我侄子去。哎，再次感谢您啊，李老师啊。
0: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记住了，以后啊，身边有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善事，多积德，好不好？
4: 哎，是会的，听你的，听你的，谢谢。
0: 嗯，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错过了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这回可是我说了，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啊！
4: 好，我打电话先给他订上再说，好吧？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李老师。
2: 嗯，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堂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堂。与此同时呢，肝衣活多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这样的机会也是仅此一次，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0: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1: 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6: 你的披了名字浪漫，
5: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